0: 指数介于68至83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1。
4: 以上报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内政团队人形机器人发展中心正式启用，机器人未来会协助前线人员执行常规作业或较危险的工作，以提升内政团队的应对能力，也降低风险。这一座全球首个专注公共安全的人形机器人研发中心，地面积29000平方英尺，星期三由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揭幕。内政团队人形机器人发展中心 H2RC 坐落于唯一科技城 Alice and Media Police， 由内政科技局打造，将针对我国的公共安全需求开发设有具生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辅助前线人员执行任务。人形机器人将协助执行常规作业以及较耗体力或更危险的任务，降低风险之际，也让前线人员能够转而聚焦需要判断力、同理心和酌情处理的一些工作。
1: 今年第三季写下新高之后，新加坡住家电价和煤气价格在第四季因为能源成本回落双双下调。不过随着中东局势再次升温，全球燃料价格已经在九月回涨，燃料价格的变动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反映在电价，所以紧张局势如果持续，明年第一季度的电价和煤气价格预料会上调。根据新加坡能源集团星期三公布的最新电价，10月1号到12月31号的住家受管制电价是每千瓦时 28.59 分，较上个季度每千瓦时 31.91 分，下调 10.4%。 住在四房式政府组的家庭平均每月的电费将减少12元9毛9，价格不含消费税。连同非住家住户在内，第四季的整体电价和上个季度相比将平均下调 10.6%， 也就是每千瓦时下调 3.32 分。
2: 2025年本地的公共医疗机构共收到了4200起涉及医护人员遭粗暴对待或骚扰的通报，其中550起因为情况较为严重而报警处理，与2023年的2200起通报和350起报案相比，通报数在三年内翻了近一倍，报案数则增加约 60%。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星期三在邱德拔医院和益顺社区医院联办的活动上公布了预防新加坡医疗保健领域暴力和骚扰事件报告时宣布了上述的数据。完成报告的工作小组认为，本地公共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遭粗暴对待或骚扰的事件数量上升，反映了公众对暴力还有骚扰事件的意识有所提高，医护人员也更有信心举报这一类的行为。
1: 本地有45个商家承认花钱购买虚假网络评价，有关当局已经采取执法行动，要求这些商家删除虚假评价，并在网站、社交媒体还有实体的店面公开道歉6个月。这45个商家涵盖医疗、美容、美发、餐饮、汽车维修、殡葬还有法律服务等多个行业。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星期三发文告说，这是当局至今涉及商家数量最多的假评价调查。进销委第一阶段调查涉及47个商家，当中45个承认购买。

0: 虚假评价。这些商家除了必须停止购买，还有发布虚假评价，也必须删除相关的假评价，加强内部合规措施，并向进销委汇报进度。另外两家受调查商家没有接受进销委提出的条件，调查还在进行中，而第二阶段的调查也已经展开。
1: 国际新闻，尽管印度尼西亚已经立法杜绝烧巴青地，烧巴的低成本始终是个难以摆脱的诱因。分析也指，追查问责程序复杂繁琐，也给执法和杜绝烧巴的工作增添了挑战，要扑灭磷火更是雪上加霜。从西部的苏门答腊到中部的加里曼丹，远至最东部的巴布亚地区，印尼正遭遇11年来最严峻的磷火，除了损失大片的林地，烟霾还影响了当地还有新马一带。瑞士空气质量技术公司 IQ Air 的数据就显示，印尼今年首八个月烧毁的土地面积接近136万公顷，绝大部分在八月间烧毁。9月11号侦测到了688个火点，大多集中在中加里曼丹、西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三省。受磷火影响，今年8月到9月21号期间，灾区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已经超过了17万起。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哎，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哎，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思源的母校上榜了，
0: 哎呦，
2: 全球大学排名，新加坡3所大学榜上有名啊，而国大、南大的这个榜上的成绩呢，是历来最好的。
4: 嗯，有没有我的？有没有我的？
2: 你的没有。嗯，
0: 你的是什么大学？
4: 社大。
2: 新加啊，不是新加，
0: 新加坡社会大学，
4: 社会大学
2: 应该是国际啊，国际社会大学。
0: 哇哦，
4: 可以再来吗？
0: 你是 international 的，
4: 再加一个全球吗？全球国际，
2: 这个变赘词了。
4: 是
0: 全球跟国际一模一样的嘛？
2: 对，就国际好了，国际社会大学荣誉班，
4: 哇哦，
2: 毕业生程浩浩，
4: 超级世界宇宙无敌。biang biang 国际
0: biang biang
2: 你那个 biang biang 就弱掉了啦，什么 biang biang
0: biang biang 突然间那个级别到砰就掉下来。
2: 对呀，啊，本来是前面5名，一 biang biang 就掉到后面倒数5名。
4: 哇，第一名哎，是哪一个？你刚刚说
2: 不是，不是第一名，是历来成绩最好。哦，
0: 全球十大主要还是美国跟英国的大学。
2: OK， 第一名这个全球大学排名 number one， 英国的牛津大学。
4: 啊，
2: 而且他们是连续11年拿下第一名。
4: 哇，很厉害。
2: 亚洲 number one， 中国的清华大学。
4: 哇，哎，我们的实习生好像有去读，对不对？
2: 我们的实习生是
4: 清华大学，是吧？
2: OK， 清华大学现在是亚洲第一了，根据这个排行榜。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新加坡的这个新科大第一次进榜，
4: 耶！
2: 而且呢，是这个位置呢是大跃进的，跃进了20几个。
4: 呜呼，
2: 对，
4: 新加坡国立大学。
2: 是，国大呢是目前排在15位，南大排在28位。
4: 嗯，
2: 好，可喜可贺了，
4: 太厉害了。
2: 嗯嗯，所以biang biang 国际
4: biang biang 可能会排在倒数第一名。
2: biang biang 国际社会大学程浩浩这位荣誉班的毕业生。
0: Yeah， 我们为什么会聊起这个新闻呢？因为浩浩觉得，哎，娘娘是不是也要开始再思考一下，
4: 担心
0: 家中的公子还有公主两位要去哪儿上大学呢？
4: 是以后他上了大学，他挑的大学，还是他想要他？你会不会帮他选择说啊，你一定要去上哪一个大学？你妈妈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喜欢的？
2: 怎么可能？这是他们的人生啊！
4: 哦，
2: 对啊，他们当然要自己选择。
4: 是
2: 啊，哦，不要说大学
0: 科系呢，科系
2: 不要说大学，中学我都没有插手我女儿的选择。
4: 啊，
2: 我只是说，如果是在家附近的话，你上下学真的会方便很多。
0: 他有听得进去吗？
2: 省时间，他有听进去。
4: 思远呢？
0: 哦，我啊，
4: 当初妈妈或爸爸有没有给你压力说，你要读哪一个大学，还是你自己？
0: 没有哎，我妈照理说应该要给我压力，但她没有。以她的pattern，
2: 像我不会给我小孩这方面的压力，可能也因为虽然我妈是虎妈，但是到了我要念大学的时候，我妈觉得我已经懂事了，
4: 可以自己，可以自己，
2: 对，她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自己做决定，她就完全一句话都没有说，都没有插手我的选择，
4: 很好哎。
0: 是我妈也没有哎，回想二弟三弟他都没有做，
4: 我妈也没有。我从小学，我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
2: 然后到你进
4: 高中，
2: 到你进 biang biang 国际大学，
4: 国际社会大学，我妈都没有管我，因为我妈都说不用，就是近一点就好了，
2: 近一点哦，靠近一点。
4: 所以我的幼稚园就过一个，好像在国贤他家跟公司这样子，这样过一个马路。对，然后我的中学就稍微比较远一点，我的高中也是这样过一个马路就到了。
2: 我发现我妈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她很紧张，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她原本是要把我抱到什么名校去，我家附近，结果抽不到，哇，她就很失望。可是后来我们慢慢长大，我发现她越来那个松弛感啊，越来越放松。
0: 同样一样啊，我小时候妈硬是要把我放进名校，
2: 结果进了，
0: 结果进了，然后他又后悔，又不要去。
4: 所以我在听到新加坡的小朋友呢，有时候要上学要坐一个小时的车，或者是要坐差不多两个小时，或者是要早上五六点四五点就要起床了，然后开始去搭公车，
2: 四点没有啦，可能五点多吧。
4: 我就觉得哇，好辛苦哦。这时候我就超感谢我妈妈的，我妈都叫我这样直接这样对面对面对面，有时候可以睡很久哎，然后睡到差不多要上课才起来，然后有时候最重要是台湾，如果你近一点点的学校是好处的，为什么呢？你不用起来了之后啊，然后去到学校，然后才说今天停课，然后如果台风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说哦，今天停课，你就不用太早出门，不用太晚出门，
0: 哦，有这个好处啦，
4: 很方便。
2: 可是以前哦，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哦，住得越近的同学
0: 越懒惰，
2: 越会迟到。
4: 真的吗？
2: 真的，住在学校附近的哈，都是那个一班上最迟走进课室的。嗯，然后反而那些住得很远的，因为我们学校在西部，反而那是住 Basiris 的哈，好，很早就来了。
4: 哦，我要上课之前，我都是去买一杯木瓜牛奶啊，或者是买一个东西这样。牛奶，或者突然就会变广东人，牛奶啦，
6: 牛奶啦。
4: 去了一进到那个教室，老师就会每次都跟我说。赶快去做好，就是
2: 一下你做错的一件事，就是你那个木瓜牛奶了，你没有买一杯给老师。
6: 对，
4: 哎呀，我那个牛奶，哎，如果买一杯给老师，老师就会说，那你直接下课了。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牛奶你自己留着喝，牛奶给老师喝。
0: 好的，
2: 那就对了。
0: 待会老师又嫌你的发音不准了，浩浩留下来补课。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KJE 的出口， AYE 往大市在 Telubanga Road 之后，还有 ECP 往樟宜在 Siglap Road 之后都是车多的。
8: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号农历8月21，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贵人是什么星座呢？狮子座的贵人是巨蟹座，处女座的贵人是水瓶座，天秤座的贵人是双鱼座，天蝎座的贵人是狮子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这样才对啦。

0: Yes or No？
1: 今天联合早报的新闻呢，就看到了这个网络虚假评价这件事情。
2: 甚至有一些商家是用 AI 来生成的。
1: 本地有45个商家承认他们花钱去买虚假的网络评价，当局呢已经采取行动，要求商家删除假的评价，并且呢在网站、社媒、店面公开道歉6个月。
2: 是，我看到这个公前6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可能会起一些效用哦，
3: 效应、哦、
2: 当局的这个举措，
1: 因为它肯定影响生意，
2: 是影响声誉、
1: 生意跟声誉，所以这45个商家涵盖的买这个虚假评价的商家涵盖范围相当广，
2: 是
1: 有医疗，有殡葬业，
2: 对，我也是比较意外的，
1: 对，有殡葬业，有美容美发、餐饮、法律服务，哎，汽车维修这些都有，所以呢我们现在消费的模式我觉得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2: 是，
1: 我们决定去哪家餐馆用餐，一般上我们先都会上网去搜要买一个什么东西，上网货比三家，我们一定会去评论区去看大家的用后的体验到底是什么，
3: 或者看一下有几颗星啊，然后人家的留言是如何啊。
2: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真的是很关注这个东西的，在走进一家餐厅之前，我说我们去吃这个，
3: 他一定要搜一下，对不对？
2: 不是，他一定要搜一下，
3: 你的比较低，对不对？
2: 不是，都不是这两个人，
3: 有新的，
2: 对，有新的
3: 闺蜜，你的陈瑶。
2: 不是
3: 哦，不是。
2: 好，让我讲完。他一定要搜看那个 Google review 多少个星，他才去吃。
1: 有一些餐厅或是有一些商家，他们会，我觉得是有点变相，
2: 是
1: 要你给他好的评价。
2: 尤其韩国很多这样子的做法，
1: 他们就给你好处，
3: 然后我们送你一盘什么东西，然后你帮我们点赞，你帮我们评论一下几颗星。
2: 例如去吃韩国烤肉，他说 OK 好，你帮我放个5颗星，然后拍照一下啊，我送你一份蒸蛋。
3: 牛肉
2: 没有那么好。
1: 蒸蛋而已啦，还想要牛肉、
3: 我带你去牛肉的那家，要不要？
1: 如果要牛肉的话，你要拉10个人进来，给5颗星 review 才给你半盘牛肉啦。
3: 我带你去牛肉的那一家。
2: 好，
1: 新加坡。哇哦，
3: 等下跟你讲。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你说
0: yes or no，
1: 我们就想针对这则新闻延伸哦，来了解一下，你还相信网上评价吗？可以 WhatsApp 885-0963。
4: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KJ1 之后。AY1 往大市在 Telok Blangah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最新的一则，那是 Jalan Jurong Kechil 往乌兰还有 Bukit Timah 方向，在 Upper Bukit Timah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3: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4: 你说 Yes or No?
2: 你说
4: Yes or No?
2: 今天在早报上的一则新闻，45个商家购买虚假评价，竞销委呢就下令要删除，同时呢要商家公开道歉。我们今天呢就想来了解一下了，你还相信网络评价吗？
1: 听众 Gary 他就说哈，始终都从来不相信，可能是因为他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就有兴趣做这个网页哦，来玩玩看，为了流量，他说当时哈真的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哦，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大学的供需，他就觉得需要什么就会有生意有人去做来赚钱，所以这个评价Google Review 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5: 是丽玲，他就说他会选择 No， 网上的这些评价他只会拿来当参考，不会完全的相信哈。所以有时候网上买东西啊，有时候价钱如果是很高的话，买回来的质地啊不一定会好的。
2: Dave 他也留言了， Dave 说他特别是出国的时候呢，就是会上网用这个 Google Map 啊来选餐厅，人生地不熟哦，所以他真的还是会依赖网上的评价。比方说在国外像是去曼谷好了，他一般呢会选至少300条评价 4.5 颗星评级的餐厅。
1: 哎，我觉得这位听众就是非常精明的，是对的。在这个时代哈，评价不一定完全可以信了，但是你要具备如何去辨别评价真假的能力。
2: 量是一个考量点啦。
1: 量，然后有没有拍照，那个照片是那种很美的照片还是普通人拍的照片，然后写的是不是真的太夸张了啊，这个是假的。但是有些人是真实的。
5: 是1149就说 No， 这些都是呢商家的招数，送消费者一些好处，就叫他们用这个写一些好的评价上去啊，所以呢平台上面的好评是不能相信的，希望消费者也要以真实的评价来判断，不要为了一点好处然后呢就以为这个不真实的评价。
2: Hi Noel 他说现在网上的评价还真的是真假难分啊，他就经历过看过好评价，结果呢在网络平台呢买了东西，收到的呢就那个质地很差，他就给差评，结果齁马上收到商家的回应，说我给你10块人民币你撤回你的差评。
1: 怎么给呢？
2: 可能把钱转过去我也不知道。哦，没有，他说10块钱人民币回扣。给你10块钱。
1: 下一次买的时候
2: 啊，要我把差评撤回。
1: 然后他的做法是，
2: 他说他不会撤，他坚持，你给我10块回扣吗？我也不撤。
5: 我给你掌声。
2: 是他很坚定啦，因为货不对半。
5: 是0729他就说现在的趋势啊，很多的饮食业业主啊都是用这个网络博主们哈，帮他们做介绍啊做推广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看到理发业也好美容业也好，或者是聘请很多美丽的网络的这个直播主来推销。
2: 哎呦，好久不见的仲安 WhatsApp 来了，他说从来不相信网络评价，之前真的有因为看到好评价去试，结果都是失望的。所以我刚才觉得思远有提到一点啦，网络评价它不是完全不可信，
1: 对，
2: 但是你要
1: 它还是有用的，
2: 对，还是有它的用处，但是你真的是要细看，
5: 要去辨别，
2: 对，
1: 你自己要做下一步啊，不能只单靠这个网络评价。
5: 我觉得这样好累哦。现在为了要去买那个东西或者是吃那个东西，然后再去看那个评论，然后那评论还要去辨别那个评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好累哦。
1: 我们就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当中呢，真真假假难辨。
5: 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直接去买或者是直接去吃， 啊，好买的 OK， 下次就再买，不好的话就不买，然后好吃下次再吃，不好吃就算了。
2: OK， 与其看这个网络的评价，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放心的、可信的，就是朋友推荐，
5: 嗯
2: 啊，身边的认识的人他们推荐，我觉得那个其实就让你比较有信心了，去试。
1: 或者是你也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心态啦，你也不需要管评价好不好，你就是一个比较随便的人咯，就好不好啊，都去 try 看咯，就是不好哦，那也是一个过程
5: 啊，就是我刚刚讲的
1: 是咯，
2: 那也是一个经验，就是花钱买经验。
1: 我们三个人当中，我觉得浩浩是特别做得好的是这一点。
2: 怎么样？
1: 就是他没有
2: 很
1: 纠结，
2: 很会花钱买经验。
1: 不是纠结，他没有纠结的。
5: 对，我不会纠结的。
1: 吃了，可以了，
5: 吃就吃，买就买，够用够花就好啦。
2: 潇洒买一回。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是啊，
2: 没有，并没有要播这首歌。
5: 是想要播这首歌？
2: 要吗？刚刚才播叶倩文呢。
1: 哦，不行了。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两个路段呢发生了车祸，开车的朋友呢要留意了，包括往 PIE 的 BKE 过了 Mandai Road， 还有呢往 CTE 的 Upper Thomson Road 过了 Sin Ming Avenue 也发生车祸，造祸车辆占据第三条车道。最后呢是往 AYE 的 CT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附近，那里交通拥堵。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6至82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九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饮料瓶罐退费制今天全面实施，受访大型超市已经下架所有无押金标签的饮料，除非获当局批准延长清货宽限期，否则从星期四开始继续售卖这类饮料属于违法，最成可被判坐牢、罚款或两者兼施。在退费制下，所有150毫升至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装饮料都必须附上一角押金标签和专属条码，这些瓶罐由非盈利机构 BCRS 负责回收。本地主要超市业者平价超市、生松超市还有冷藏公司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为配合新制全面生效，旗下所有超市门店已经不再售卖无押金标签的受管制饮料，他们并没有透露各自下架的具体货量，不过并非所有零售商都可以能在过渡期内清空存货。对于依然有大量存货的小型零售商而言，如果必须一次性全部下架，可能面对不小的经济损失。
2: 尽管市场对健身房还有健身教练的需求持续增长，近来也有

0: 金还有人力成本。代表超过130个健身和保健品牌的新加坡健身联盟会长陈金江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就说，目前是健身还有保健的全盛时期，公众对运动、健身、保健还有营养的意识从没像现在那么高，健身房一间一间的开，正是为回应不断增长的需求。他指出，近来出现健身业者包括大规模的连锁品牌突然结束营业，但市场还没饱和，还有很多未满足的需求，例如中年还有乐龄市场。但他也说，健身行业终究是零售生意，需要实体门市，对租金波动比较敏感。
1: 本地45个商家承认花钱购买虚假网络评价，有关当局已经采取执法行动，要求这些商家删除虚假评价，并在网站、社交媒体和实体店面公开道歉6个月。这45个商家涵盖医疗、美容、美发、餐饮、汽车维修、殡葬和法律服务等多个行业。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星期三发文告说，这是当局至今涉及商家数量最多的假评价调查。竞消委第一阶段调查涉及47个商家，当中45个承认购买虚假评价。这些商家除了必须停止购买或发布假评价，也必须删除相关的虚假评价，加强内部合规措施，并向竞消委汇报进度。另外两家受调查商家没有接受竞消委提出的条件，调查还在进行，而第二阶段的调查也已经展开。
0: 新加坡的南北部星期三下午下起大雨，雾兰一带的天空惊现直冲云霄的旋转气柱，相信是出现在陆地上的陆龙卷。不少健壮的公众纷纷拍下了这一幕奇观，上载到社交媒体分享。社媒昨天流传的多段视频显示，雾兰一带当时天空阴暗，天际间赫然出现一道强劲的旋转气柱接连天地，而气旋呼啸而过，甚至将附近树林里高大的树木的树枝吹断。有目击者透露，起初远看还以为是远处发生火灾冒出浓烟，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有数个垃圾袋被强风卷入了半空。据了解，陆龙卷风通常会持续几分钟，并随着暴雷发展或者是消散而迅速的减弱。由于产生的阵风可能会对建筑物造成轻微损坏，或对附近人群构成危险。联合早报已经就此事向新加坡气象署了解更多详情。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极其糟糕，现在最后一批美军终于离开伊拉克，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美军星期三完全撤出伊拉克，结束美国在这个中东国家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庆祝这个转折点，他写道，当初让美国深陷这场泥滩的决策极其糟糕，经历漫长岁月，这一切终究成为历史，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同时，伊拉克也迎来一位新总理扎伊迪，今年5月中旬出任伊拉克总理，并在7月首次访问美国和特朗普会晤。特朗普也说，美军结束在伊拉克驻军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试！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怡、
4: 浩浩、
3: 思源，哇！

0: 已经是星期四咯，明天星期五，然后就是周末。如果呢想要到外头去走走的话呢，消费的时候啊，我觉得在新加坡大家买东西基本上还蛮放心的去买，
1: 当然，
2: 有信心的，
1: 不管是吃的、住的、喝的、玩的，都很放心。
0: 嗯，可是呢，到了国外，大家可能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点。
1: 哦，吃的到国外，有时候吃了之后我们会肚子痛，买的时候会不对货、不对盘，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0: 又或者是可能买到假货今天在早报呢，其实就看到了有一位新加坡的游客呢，他就去旅行啊，就砸了新币7000块嘞，买了一些浴室的一些配饰，然后呢结果发现回来之后呢，发现买到了那个冒牌货廉价品
1: 啊。
0: 所以他买了16件玉石的饰品，一共花了大概新币7000块钱。
1: 没有证书吗？
0: 嗯，
2: 我告诉你，
1: 证书也是假的，
2: 证书都可以是假的。
1: OK，
0: 有嘞，有证书嘞，可是后来发现还是买到了假货，买到了廉价品。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要买这些，譬如说你要买玉啊，
2: 贵重的东西，
1: 你要买这些什么珠宝啊、珍珠啦，包括什么貔貅啦、
2: 金手链啊，什么东西，
1: 我觉得必须要自己的知识意识会很高，自己是懂的才去买，不要说哇看得很美啊，哇不要自己这个自己这边讲自己说哇我跟他很有感觉，很有缘分啊，我看了我就很想买啊，这种感觉我就千万不要，你要懂得你才去买。
0: 像怎么去鉴定这个玉器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
2: 是。
0: 我刚刚去搜了一下鉴定玉器呢。
1: 摇。
0: 包括了。
1: 烧。
2: 那是金。
0: 听声音呢。轻轻的敲那个优质的玉器，它的声音呢会是清脆悦耳的。
1: 我长那么大听声音应该是苹果吧，买苹果的是这样哒哒哒哒，听苹果的声音脆不脆。
2: 但是你看啊，清脆悦耳
1: 怎么样去分辨，
0: 对咯，
2: 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呢。
0: 还有什么检查工艺啦，测试硬度啊，看质地，我觉得这个一般人
1: 测试硬度要怎么摔在地上不会破像阿嬷那个手环不是都摔在地上不会破那种，
2: 你走进去那个店摔一下，这个破了啊，假的，拜拜。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参考，真的玉它的传热是很快的，真的玉，所以你把真的玉贴在皮肤上，瞬间感觉冰凉。
1: 哦，你对对对，冰凉冰凉，对，
0: 真的玉，
1: 听说过，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容易去让大家感受，或是去用这方面测试。不过它也只是一环。
1: 玉是有拿在灯光下面照的吗？
0: 应该有吧。
2: 照了你也不知道要看什么，所以我觉得哈，像买玉啊、买金这种事情，真的。我们不是行家，
1: 需要
2: 完全没有办法辨别，
1: 需要有一点知识。
2: 那怎么办呢？有知识也没有用。
1: 你要买之前，如果你要去之前，你觉得你会买这些东西，你就先去了解一下。
0: 我觉得就是要去那些老字号，信誉好，
1: 问一下，
0: 特别是这种贵重的这种金饰啊、玉啊什么的还是我觉得
2: 还是去找有信誉的商店，
0: 对你熟悉的，
1: 对，
0: 你不要到一个陌生地方，人生地不熟，你去旅行，
1: 他一定当然讲好的。
0: 你旅行你经过然后人家就是啊，当然是卖的天花乱坠了，你定力不够你就下单啊，
1: 乱买，说这个玉啊怎样怎样，等一下说买回去这个玉会辟邪。后来买回去没有币，也招来一大堆了。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是大家钱难赚
0: 在外地消费
2: 不要那么容易被骗走了，
0: 真的真的。所以就是在外地消费还是要谨慎一点。
1: 对，
2: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Jalan Jurong Kechil 往乌兰还有 Bukit Timah 的方向，在 Upper Bukit Timah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你好，我是韩永梅。
5: 你好，我是洪一婷。
4: 韩一婷，我们今天来讲今年12月26号会发生什么事。12月26号你开始搭车的时候呢，就要付比较高的车资，然后这个涨幅呢其实还真不小就是那个涨幅是就将近7%了，这样的一个涨幅 很多人都会感受到的。如果你说涨2%啦3%啦，可能有些人没有感受到，7%我觉得很多人会感受到。
5: 主要可能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为什么会涨7%了。可能如果大家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其实有过去几年，我们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哎，每年车资都有涨，但是其实每年涨嘛，其实都没有涨到全额的涨啦，应该这么说。其实每年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根据我们的方程式算出来的话，它是有一个最高的涨幅。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公交理事会做了那个判断以后，可能会觉得哦，看了大环境情况啊，可能只批准涨其中的一部分。
4: 这个有点像好像咖啡下面有牛奶哈，故意不要搅完，还剩下这么一点。涨都是不可以涨完的，然后跟不涨心境一样，涨只可以涨一半。掉的话，如果要减的话，就必须减完，对不对？
5: 但是当然几年来当然都没什么减到啦，因为大家都知道
4: 其实没有减过了。
5: 就是通货膨胀，然后呢工资大家都要涨工资嘛，然后大家也知道这几年能源的价格是一直都在涨的，所以这几个方程式里面的要素，其实你这样一听就可以知道它一定必然得要涨的。如果今年单纯根据那个方程式的话，其实今年最多允许的涨幅是5.3%，但是你就会想，哎，刚才就不是说7%吗？为什么5.3%反而涨更多啊？那个是因为去年其实你还有个9.4%，其实是没有涨到的。所以总共今年如果加上去年欠着的话，其实总共车资是需要调整的顶限是14.7%。
4: 对，
5: 但是当然公交理事会看了以后，当然觉得14.7%，可能大家如果看这个数字会吓到了，会更不高兴啊。所以呢，
4: 而且还不是不高兴哎，真的是会有人感觉到生活压力很大的。
5: 对对，就可能真的会觉得更吃力了，所以最后公交理事会就觉得，但是不可能完全不涨，所以今年他们的决定就是批准上调的幅度就是7%啦，大概就是涨一半，然后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过去几年来讲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数额啦。
4: 有一点哦，我们要说明一下，车资的涨幅或者车资定多少。涨多少不是他们的额外收入了，通常那个涨幅是来弥补他的营运成本的。所以如果说他应该可以涨到 14.7%， 他不涨 14.7%， 他只涨7%的话，剩下的那 7.7%、的那个运营的那个成本的话，政府就要来补贴了。然后这个补贴的数额是等于一年是2亿啊。
5: 对，而且其实我们讲政府补贴了，其实政府的钱其实到最后也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其实大家也是有点像共同承担了这个涨幅了。就是说可能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可能收入比较低的就不需要缴付这个所得税嘛，但是就是一般人其他的收入比较OK 的话，其实就是集体在承担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了。
4: 是，那我们来讲讲这个收入比较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低薪工友哈，在这次的涨幅里面，车资理事会定下了这个零涨幅的这个概念。那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是在500到3000元之间，而且年龄在30岁以上的话呢，涨幅呢是零啦。因为他用什么来办法，用什么办法来补贴你呢？他就来让你去申请那个公共交通补助券，而且这个申请公共交通补助券的家庭门槛，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是一个个人平均，如果是家庭的人均收入的话呢，政府也提高了这个人均收入的钱。就以前呢，如果你家庭人均收入是1800啊，你才可以申请，现在呢你家庭人均收入如果高一点2100的话，你也可以申请。这么一来呢，对比较低收入的个人跟家庭的话，那个车资的涨幅应该是能够抵消的。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7: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号，农历8月21。今天的星座运势，我今天的贵人是什么星座呢？恭喜射手座，今天的星座是处女座；摩羯座今天的贵人是天蝎座；水瓶座今天的贵人是牧羊座；双鱼座今天的贵人是双子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永康的歌曲《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
1: 看我听得好好，
2: 够了。
0: 我以为还没有开麦克风，
2: 够了。
0: 啊，我想说，怎么这么长的歌名啊？
1: 12个字。
0: 对，因为我想说，我念过最长的12个字，竟然还有另外一首歌，还有这一首歌。
1: 啊，我除了吴宗宪的那一首吗？
0: 对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我才这样的相信？
1: 苏永康他的情歌真的是深入民心啊。所以呢，在11月8号他将会到新加坡的滨海艺术中心的剧院带来这场 So In Love 演唱会。
2: 超过30年呢，出道的苏永康以极具辨识性的嗓音还有细腻深情的演绎，他的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0: 多年以来，他用他的歌声陪伴了很多很多的歌迷走过不同的阶段，无论是热恋啊，还是失恋啊，还是失落啦，还是成长呢，每一首作品呢都会记录着属于一个时代的共同的回忆。
1: 这一次的 So In Love 演唱会呢，以爱为主题，要透过首首苏永康的歌串联他演艺生涯当中最动人的篇章。
2: 包括了哪些好歌？爱一个人好难，我为你伤心，旧爱还是最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等等金曲。
0: 是的，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大家11月8号星期日晚上8点，在我们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
1: 想要购票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
2: 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看到了一下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此外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还有 Topayo 之间也是车多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 往 AYE 在 Unmokyo Avenue 5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了 SLE 往 CT 在 Woodlands Avenue 多之前车子抛锚，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5至81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0.2%。建屋发展局星期四发布足转售价的预估数据，今年第一季还有第二季的转售价分别环比下跌 0.1% 和 0.3%， 第三季则预计再跌 0.2%。 截至星期二，第三季的足转售交易量达到了7528宗，比去年同期的7157宗增加了 5.2%。 政府在今年七月取消私宅来屋主购买转售祖屋前需要等候15个月的降温措施，建屋局指出，目前尚未观察到这一群买家的购房数量或成交价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但是当局会继续的监测转售市场。建屋局指出，宏观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包括了全球和国内的利率走势，建议本地的家庭在购房和申请房贷时审慎行事。
1: 饮料瓶罐退费制今天全面实施，受访大型超市已经下架所有无押金标签的饮料，除非获得当局批准延长清货宽限期，否则从今天起继续售卖这类饮料属于违法，罪成可被判坐牢、罚款或两者兼施。在退费制度下，所有150毫升至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装饮料都必须附上一角押金标签，还有专属条码。这些瓶罐由非盈利机构 VCRS 负责回收。本地主要超市业者平价集团、生松超市和冷藏公司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为了配合新制全面生效，旗下所有超市门店已经不再售卖无押金标签的受管制饮料。他们没有透露各自下架的具体货量，不过并非所有零售商都能在过渡期内清空存货。对于依然有大量存货的小型零售商而言，如果必须一次性全部下架，可能面对不小的经济损失。
0: 本地老字号美珍香的员工因为操作人工智能 AI 工具不当，导致超过95000名顾客的电邮地址被泄露，这是本地首起与 AI 有关的资料泄露事故。根据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 PDPC 上个星期一在官网上公布的文告，这一起资料泄露事件发生在今年的4月25号，美珍香于4月27号通报了各资委。资料显示，一名美珍香的员工原想利用 AI 工具生成一串编码，将公司宣传内容同时发送给大批的顾客，不过员工的 Python 编程有误，其中两个括号出现在错误的位置，导致同一批电邮收件者能够看到彼此的电邮地址。文告指出，这一起泄露事件只涉及个人电邮地址，后续也没有证据显示被披露的电邮地址遭到滥用。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政府提高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门槛，配合首相高市早苗收紧移民管制的政策。法新社报道，日本政府星期四启动更严格的永久申请条件，新规定分阶段实施，要求申请人必须证明自己的年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同时具备日语进行日常会话的能力。永久申请费也从即日起上调20倍。媒体记者这个星期探访东京市中心的一处移民局办事处的时候，发现几百个人前去排队，希望赶在费用大幅上涨之前办妥手续。日本以前的永久申请指导方针并没有针对收入、养老金还有语言能力，是日本政府星期四启动更严格的永久申请条件，新规定分阶段实施，要求申请人必须证明自己的年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同时具备日语进行日常会话的能力。永久申请费也从即日起上调20倍。媒体记者这个星期探访东京市中心的一处移民局办事处的时候，发现几百个人前去排队，希望赶在费用大幅上涨之前办妥手续。日本以前的 永久申请指导方针并没有针对收入、养老金还有语言能力设定具体门槛。虽然日本面临人口迅速老化的问题，

0: 题，多个行业的劳动力短缺，但是反对移民的声音日益高涨，促使高市早苗推动实施更加严格的外国人管理规定。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值得其乐，在星期四的早晨先送上这两首很抒情的歌。刚刚听到的是陈伟的他们都猜错，你有没有猜一猜第一首歌曲是什么，歌名是什么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竟然说对了，也说了这是好像在963第一次听到这首周蕙的，比较少听到，但是呢却是一首很不错的歌曲，叫做成寂寞城市。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自得其乐，早上好，我是丹怡，
0: 我是德明。是的，刚才说到那首歌曲啊，寂寞城市，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应该就是说今天是我第二次听，我是第一次听周蕙唱。
1: 那么请问第一次是听谁唱呢？
0: 第一次呢，我是听现场的，而且是两位男生唱的歌。
1: 哇哦！
0: 其实就在刚过的星期天的一场慈善晚会上啊，叶良俊和另外一位医生张医生一起在台上为现场的朋友合唱这首歌曲。当时我在台侧，我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听啊，这首歌曲、怎么周蕙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没有在963听到呢？回来后马上就跟我们的这个音乐总监提了，今天他就特别为我们安排了，送给听众朋友。
1: 哇，这个感谢你们用心的反馈哦，然后及时把就是很好的歌曲再补充，让我们的歌库更加的精彩。你看马上就被听众发现了，他也喜欢这首歌曲，
0: 他应该也是周蕙的支持者，爱听周蕙的歌。Hello， 也看到你们的简讯了，像 David、洪俊、楚云、Dorcas 还有志雄、秀丽也来打卡了。哎，谢谢秀丽发来的张照片，
1: 好可爱。
0: 因为今天我是先在这陈丽仪的社媒看到
1: 哦，然后你也自己去做了一个版本，
0: 这是秀丽帮我们做的吧？
1: 哦，
0: 它就是 L O V E 四个英文字母，然后每个字母上面呢都有我们一张很可爱的个人照。
1: 对，好想发给大家都看看哦。
0: 哎呀，看了之后让我自己一时很自恋，不好不好，看太多。不过谢谢秀丽哈，
1: 很好啊，开启美好的十月份嘛，十月一号的今天。
0: 对，像听众朋友都说了，哇，已经进入新的月份了，第一天了。
1: 是的 ，Jasmine、博平、Sandra， 早安，哇，说哎，还有三个月就要对2026说再见了。
0: 是这个时候啊，我们来到了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的第一天，所以应该开始来盘点一下了。过去的三个季度，过去的九个月，我们活得还好吗？我们生活还好吗？
1: 就是记录一下自己，回去看看一下，整理一下，然后呢，往前的规划可能可以就是好好的思考。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万芳的歌曲《孩子气》。
1: 好久没有看到仲安的简讯了，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仲安就说了，踏入十月了，适逢儿童节，我还真的忘了。
0: 你忘了没事，我也忘了，有点严重了。
1: 你离儿童节还比较近一点。
0: 对，看一下，原来是明天是吗？
1: 学校应该就是明天庆祝儿童节，不过以往都是我们这里哈，都是在十月一号吧。
0: 嗯，哦，
1: 明天小朋友最开心了，因为就小朋友最开心的，
0: 对呀，
1: 一个长长的周末了哈。
0: 哇，说到小朋友的孩子气哦，早上刚好就刷到了一个影片，是。其实不是孩子，也不算是孩子气嘞，是
1: 一家人的事情。
0: 是一家人呢，他们为了就是让孩子能够明白，伸出善意，伸出援手，然后跟陌生人建立起连接的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呢？一家人呢，他们是模仿外国人的做法，他们就在一个公园，本地的一个公园附近呢，搭了一个小桌子，然后自己准备了汽水
1: 饮料、
0: 运动饮料、然后呢免费的分发给在那个公园来来往往跑步的人士，
1: 是
0: 免费的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
1: 那个应该就是一个公园连道，我看那个视频，
0: 对
1: 啊、然后我就觉得诶有点熟悉，以为我是经常我去的，原来不是，它好像是在榜鹅吗还是雾兰的一个公园连道的一块点上，然后这是真的还拍到了一些跑步的人经过了后呢，就跟他们心领了那一杯饮料。
0: 是，嗯，看到有一些是跑步，有一些是骑着自行车的。然后呢，有一些据说呢，有一些跑步的人呢，他们是跑了20多公里之后，他们就是停下来。我想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1: 很重要的，这是救命水。真的，如果是跑了20公里之后，有人在那里分发免费的饮料，而且又是冰冻的，天哪！
0: 德明一定会想象。因为他自己常常就是会有规律的去练跑嘛，这个对他来说一定是非常的哇，
1: 这个叫做从天而降的救命。
0: 对，
1: 其实父母亲他们在受访的时候也表示了，主要就是身体力行，通过这个言行来跟孩子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发挥你的善心，然后向陌生人伸出援手。
0: 对，然后有一些路过的人呢，他们是自愿的，就是补了一些就是
1: 茶水钱嘛，
0: 对，茶水钱这样子的，然后就觉得还挺温暖的。然后小孩子就是会，他们也会特意的留下来跟小孩子多聊两句，跟他们建立起那个连接，然后给他们自信心，觉得哎，我做这个事情真的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么多人给了那么积极的反馈之后呢，这一家人他们好像也最近成立了可能自己的一些计划，就想要之后再有更多不一样的有创意的活动，继续把这种善心发扬出去。
1: 我希望他们可以来到这个绿色铁道 Rail Corridor。
0: 怎么说呢？我们需要，
1: 我特别是这个周末我到那里跑步嘛，就可以碰到他们，感谢他们，同时可以拿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
0: 联系一下。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爱心啊，是不分国界的，不分种族的，不分语言，就是在同一个星空之下，同样的一份爱心善心。

0: 李心洁同一个星空下，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10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10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3: 狮子岩这么厉害？
4: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5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是的，说到这个狮子岩一点都不假哈，你到这个景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如果你觉得我不想爬到这个岩顶上的话，没有关系啊，刚才不是说吗，在沿途上上这个楼梯啊，一半走到一半也行，可以看到沿途的这个禁壁，好像这个镜子般的这个墙壁啊，石壁。再不然的话，在这个狮子岩的前方也有一个小小的，不应该是，不可能说是小小了，就是很贴近自然的一种小林区。最厉害的、最好的，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登上这狮子岩了哈。岩顶上呢，就是有着古迹，让大家去回想一下当时。可能如果导游啊，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些他的一些历史背景的话，听着这些历史故事，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再配合那个日出的那个光线的话，整个氛围应该是很有感触的，也是一个很深刻的体会。真的，在我碰到的这曾经去过斯里兰卡的10个朋友当中啊。多数都说了一定会到狮子岩，所以这次的行程我们10月7号出发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岩是一个必去的景点。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没有订票的话，想询问更多，你可以打曾兄弟的电话6212-9679。
5: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

0: 城市化，聪明糊涂心，10:39，再过一会儿，至理名言，今天给大家说啊，经历越多，越来越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真是这样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雾兰方向在 SLE 之后有道路工程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拥堵。另外有一个地方交通灯失灵了，那是在 Bedok North Avenue 2和 Bedok North Street 1这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
1: 或许你的个人经历会告诉你啊，人活得越年长，经历越多，就会越来越明白啊，独处一个人并不是孤单，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越能自己一个人面对自己，而且很好的、很舒服自在的面对自己，你就更清醒，因为你没有少了很多的嘈杂声，让你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想一想，看一下。见过一些人啊，历经了一些事情，才慢慢的懂得，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去维系的，也不是所有的热闹都适合自己。或许年轻的时候爱热闹，那也是自然的，通过热闹建立起关系，建立起人脉，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更多是需要外在的认可，外在的力量来推动自己。后来或许会慢慢的觉得喜欢一个人安静下来，不用解释，不用迎合，也不强求，都把时间留给自己，又或者是把更多的精力和空间留给自己，这样子呢，就有这个心思，把情绪慢慢的消化，把生活过得好，过得自在。真正成熟的人不害怕自己一个人，不害怕独处，因为他知道安静下来以后才能听得见自己真正想要的声音，听着自己的呼吸，看着自己的心。所以经历越多，是不是让你越来越喜欢独处，但是不会感到寂寞？这也不是一种冷漠，更多是一种清醒，你说呢？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还和大英在聊今天自得其乐这个小时好像听到了第二首平时比较少听到的一首歌曲，
1: 就是阿桑的这一首歌，很好听诶。
0: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不禁让我忍不住就上网去找了一下，这首歌曲其实是阿桑在2003年的第一张专辑受了点伤的一首歌曲。
1: 哇，第一张专辑。
0: 对，我还配合他的阿桑向来的这个比较沙哑带这磁性的声线，再加上这个编曲就给人感觉就是刻画出一种心甘情愿的为爱孤注一掷的这种情感状态，
1: 非常享受。他的嗓音很特别，
0: 特别是他最后的那句话嘛，如果爱你只有一次。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些新政策，国常会讲说要研究稳定房地产的政策，然后呢，星期二这个政策就出台了，还蛮少见的这个政策。它的目的肯定就是要这个市场着力。不过我们仔细去看国务院常务会议他讲的那几个词，还是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让房价又再涨起来，而是要避免房价继续跌下去。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那么今天星期四在稍后12:15要播出的老总 Group Chat， 两位永梅和逸婷要谈的就是在两天前，应该是昨天吧还是前天发布的新闻，公交也就是公交车资要上涨了7%，大家有些什么回想呢？在情绪方面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可以理解。不更多是它背后这调整之后的背后有些什么样的说法和原因，就在稍后的12:15老总 Group Chat。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就刚才的至理名言给大家说了，经历越多越喜欢独处，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清醒，像秀珍还有恩子都非常认同

0: 每次醒来刘德华的歌曲，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做的就是
2: 看手机什么
0: 我也承认，我也是。虽然在节目中啊，不时也会提醒大家，哎，早上起来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深呼吸，然后呢，准备好起床的动作。
2: 对，我记得之前德明好像在这里明言也分享过，不要一睡醒的时候可以就是回到自己的当下嘛，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不要一下马上就拿手机。
0: 昨天也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三位我们都很熟悉的伯伯们，就在节视频里面分享了哈，特别是年长朋友，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不要马上站起来然后就开始走路。
2: 对
0: 啊，因为有时起床了之后，其实不一定要年长了，其实包括了我这个年纪也是，起床了之后要先坐在床沿，因为头可能还有点晕眩，所以做一些简单的脚步运动，让血液开始循环流通好了之后才站立起来慢慢的步行。
2: 是的，刚刚的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听众，哎，非常的感同身受，就很开心大家会喜欢这个环节。
0: 包括了像小妹啊，她就说了小妹说来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哈，在她的工作职场中打滚了那么多年，现在越来越感同身受，就是有关自己一个人独处，因为越来越享受自己一个人。对我来说，自己一个人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情绪平复下来，可能脑筋里面一直在打转，但是平复下来之后会更加平心静气地问自己到底问题在哪里，所以它也是一个蛮好疗愈的空间和时间。
2: 是的，
0: 谢谢小妹的留言啊，一起加油了。也看到了你的文的简讯了，像玉萍啊、Lin 还有 Sonia，
2: 还有傅女士、慧云、恩慈、 Johnny、 秀珍，早安早安。
0: 今天听众朋友都纷纷提出你们的建议哈，好听的歌曲。刚才不是说吗，听了一首阿桑的歌，那依静也说了，哎，阿桑也有另外一首好歌叫跟我说爱我，好，我有时间去听一下。
2: 好，谢谢你。
0: 十一点新闻之前来听一首动力火车的歌曲，
2: 有话直说。
0: 下个小时我们有话直说，说什么呢？说一些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要避忌的话，立遗嘱这回事。今天早上请来了规划师郑国雄，给大家说说立遗嘱不只是有钱人的事，立遗嘱也不只是他资产的继承，他也讲到人情这回事。

0: 动力火车有话直说。AYE 不久前有交通事故，那是往 MCE 方向，就在 Tuas Road 的出口处 AYE 的地方。同样是 AYE 往大社，在 PRE 出口这里也有交通事故。BKE 往雾兰，过了雾兰三道，第一条车道请避开，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天气方面，预计到了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西部还有中部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比较高，介于25到35度。
2: 天气。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道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经济师服务成立25周年晚宴上致辞时指出，新加坡从不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在许多民生领域积极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分散风险和实现社会目标。但是政府的干预极其谨慎，需先正确诊断问题，了解设定的行为诱因、成本与取舍，并深入思考间接的后果。黄总理说，这种全面衡量代价与后果的纪律让新加坡受益匪浅，延续这个做法是经济师服务最重要的责任之一。黄总理提醒决策者与分析师，不要将更好的工具误认为是更好的判断。在庞大数据面前，如果缺乏严谨态度，数据分析容易演变为数据挖掘，也就是先预设结论，再凑集证据自我辩护。黄总理说，政策制定发生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中，理论上完美的运行在实践中未必符合预期。经济师必须掌握工具，但是更要清楚它的局限，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依赖实践判断。

0: 十粒装鸡蛋从原价的6.45元下降到了4.95元，便宜了1.5元。一公斤装的冷冻鸡肉则从6元下降到2.5元，便宜了3.5元。促销价不适用于平价精品超市、平价霸级超市以及平价网购服务。平价集团总裁韦普说，鸡肉和鸡蛋是大多数新加坡家庭的日常必需品，集团希望保持这一些基本食品，确保它们维持在可负担的价格。
1: 新式地产 Frasers Property 将和三菱地所 Mitsubishi Estate 合作重建华丽坊，也就是 Valley Point 和新加坡辉盛阁国际公寓，打造临新加坡河的豪华综合项目。两家公司昨天晚上发出联合文告，宣布已经成立了合资公司，持股比率是 51%和49%。 据文告，这幅位于第十区里巴巴利路的地块是999年地契，剩余大约852年。地段将发展成包括大约407个豪华住宅单位和空中别墅，184个单位的酒店式公寓，新加坡辉盛阁国际公寓，还包含餐饮、零售和生活方式设施。新式地产新加坡首席执行官孙素玲说，重建计划体现了集团充分释放这一处历史悠久黄金地段的最大价值，这也是新式地产与三菱地所继加冷弄 Kallang Close 之后的合作以后再次携手。
0: 国际新闻，部分美国参议员将争取在11月通过针对中国汽车的永久禁令。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助理昨天称，支持永久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两位美国参议员莫雷诺和斯洛特金将会在11月参议院休会期结束之后争取让禁令获得批准。莫雷诺曾经在星期二说，他计划这个星期在参议院休会之前寻求快速批准针对中国汽车的严厉禁令。另一名参议员保罗则担心禁令会不公平地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梅德赛斯奔驰。莫雷诺说，相关法案的最终版本将确保梅赛德斯奔驰不会被禁止在美国销售汽车。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伍思凯的歌曲《五月光》，之前有苏慧伦《和雨跳舞》。11点12分了，你准备好上课了没有？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的就是家族财富遗产传承规划师郑国雄，给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规划系列节目中啊，来聊第三部分遗嘱。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
1: 远。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说到遗嘱这两个字，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忌讳、不吉利、帮当啊，不要提，甚至会觉得说离自己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它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财产安排、亲情的维系，甚至是几代人的命运，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确实是，因为设立遗嘱不只是高净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钱人的事，因为它不只是预先安排我们的资产要给谁，它也关系到人情这回事。到底怎么解呢？就要请郑国雄家族财富遗产传承规划师来到节目第三期，我们来谈遗嘱。国雄好。
4: 大家早上好。
0: 很多人一听到立遗嘱就觉得晦气啊，那你平时是怎么跟你的客户提起这两个字来帮他们把这道心理的坎给迈过去的呢？
4: 啊，主权原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需要把主权移一移的。那么遗嘱呢，就是把那个主权稍微的转移一下。遗嘱就像买保险一样，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呢，我们都想说，哎，我们不需要的话不要用它，但是我们还是会买啊，因为我们买保险是一份爱的礼物，是希望说万一有朝一日有事情的话，我们的家人不会慌，因为已经有一大笔的钱透过保险转移到他们那边了。那遗嘱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写的话，那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有的时候是很预先就知道我们会慢慢的不在，比如说生一场大病，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意外比明天早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的通知。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不管是年轻也好，年迈也好，我们就要提前做好遗嘱的规划，那留下来的时候就不会让他们乱了。
0: 一般来说，哪一个人生阶段可以开始考虑立遗嘱？一定要是来到了中年老年吗？
4: 我以前认为说可能至少要累积一点点财富，那是不是毕业了工作了几年之后有那一点点的积蓄呢？我那个时候觉得可能还不够，然后呢我就想，哇，那是不是30出头40那有差不多中等的财富呢？后来我看到了一则故事，一个大学生他毕业了之后，他就去那种毕业旅游，然后就在国外出事撞车就没有回来了。那其实我就改写了我自己认为应该多早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概念就是你一有能力立遗嘱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因为有一些人呢，你还是不能够想要完全透过你的遗嘱把你100%的财产要分给谁就分给谁的。今天如果我们倒过来想啊，德明，我问你了，如果我把你这个立遗嘱的权利剥夺掉，我就告诉你，你只能够最多把你1/3的资产给人，其他的1/2你不能够有说话权。你会不会想，我想要早一点立呢？
0: 当然了，这个是我的东西嘛，我连给谁给多少怎么分没有说话权，那还算是我的东西吗？对吧？
4: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立遗嘱真的是越早越好，除了我们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会先来以外呢， 当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很多顾客也都是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们才会谈起这件事情。当然这个也是自然的，因为我们身边的朋友好像每一年的聚会都少一两个少一两个的时候，那我们看见那些空的椅子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会想，我现在还能够坐在这边，希望我明年还能够回来。但是呢，我们如果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才考虑立遗嘱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还可能得要请医生去鉴定我们有心智能力立遗嘱。
0: 这就和我们过去两期聊的所谓 LPA 也有关系了哈。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可能会想，我不写遗嘱没有关系啊，反正我的钱也不多。那如果没有遗嘱的话，我又那么不幸的突然离开了，总有法律可以帮我处理吧？
4: 对。对，所以我们的法律就包含了这一块。如果你不写遗嘱的话，没问题，那边我国家会送一份遗嘱给你。这份遗嘱叫做什么呢？英文叫做 ISA Intestate Succession Act， 华语呢叫做无遗嘱继承法。
0: 无遗嘱继承法，
4: 哎，很容易记，就是你没有遗嘱嘛，那么你还是得要继承呢、啊，那么你就跟着法律走哦。
0: 嗯，
4: 所以就无遗嘱继承法，
0: 国家可以帮你写的这个。比较标准式的格式的一个遗嘱。
4: 对，因为英文我常有一句话说， Once you pass away, whether you plan or not, you trigger assets distribution immediately. 意思是说，如果我过世的话，不管我有规划我还是没有规划都好，我会马上立即启动了遗产的传承。
0: 嗯，可不可以请国雄啊，简单的就一句话、嗯、快快的告诉大家，这个 ISA 它肯定有它的利和弊，但是最大的考虑点是什么？
4: 就是你要不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法律的分配来走。打个比方，我们先谈单身或者是已婚。单身的话呢，全给父母，父母双方都在的话各50%。如果我一结了婚之后呢，两方的父母就只拿25%，25%，伴侣就拿50%。然后一有孩子的话，年迈的父母马上就没有了，太太50%，孩子50%。所以从这样简单的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可能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做的。打个比方，父母可能很能够照顾自己的，有些父母他比孩子还要有能力的，那我走了之后，我的伴侣在挣扎的时候，他只拿到50%哦。
0: 嗯，这是有伴侣的，有家庭的。如果是单身的话呢？
4: 单身的话，你看，我如果单身的话，我可能有兄弟姐妹啊。如果比如说我有一些兄弟姐妹可能还很需要经济的帮助，不管是经济能力或者是残障也好，可是如果我没有写遗嘱的话，我父母又还双亲都在的话，我就是100%留给父母了。父母也年迈了，他一笔钱留下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掌管那个钱财呢？
0: 嗯，津津乐道在星期四为大家推出系列节目《安心人生预先规划》。今天来到第三期，说到遗嘱，听到这里，听到国雄的解释，我可以很简单的小结，就是他有很多的如果。那如果少了这个遗嘱的话，很多这些如果就变成了一个好像你不能掌控的一个结局，因为你人已经不在了。这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你要的吗？如果不要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和国雄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6: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5: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6: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5: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韩月云的歌曲《沙的吻》，我在上课，很认真的上课，所以就有点按错钮了。之前还看到了，还听到了草蜢的歌曲《半点心》，很快的要11:30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10月1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在上课是在学习，像今天的嘉宾郑国雄，他是规划师，来蓝谈有关遗嘱这回事啊。刚才说了，我们设立遗嘱不单只是为了这钱财的继承，也关系到人情。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啊，就要谈到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这遗嘱会怎么影响到。来，赶快如果有时间的话，上脸书直播也可以提问。我们在 WhatsApp 这里啊， June 提了一个问题，我不晓得 June， 希望你也在看脸书直播，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回答你的问题。

0: 飞翔的歌曲旅程，今天我们在系列单元安心人生预先规划也谈的是旅程，人生旅程之后你的资产要怎么分配，怎么继承。那除了资产的继承之外，人情这个环节也不得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几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那是 TPE 往 SL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方向在 KP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另外看到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津津乐道，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在听津津乐道，因为他通过 WhatsApp 发了问题，他就想问一下国兄啊，他的亲戚不久前过世，单身，没有立遗嘱，所以作为后人晚辈啊，要怎么向银行来提取里面的现钱，所剩的钱。
3: 那我们怎么样去提取呢？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个人有立遗嘱跟没有立遗嘱是完全不同的渠道。那有立遗嘱的话呢，我可能要用几个英文词啊，因为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些 Grant of Probate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 就是我们俗称的停令啊，或者遗嘱见证书。就是说如果我有遗嘱的话呢，我那个遗嘱我还要去见证一下它是否成立的。之前我们不是讲到了，你不是立了遗嘱就
0: 万事俱备了，
3: 万一你在立遗嘱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用一些的方法自己立，然后我立错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分配资产之前，我们要去鉴定一下这个遗嘱是否成立的，所以法庭成立了承认了，我们才能够去分资产。
0: 所以不是拿着这份遗嘱然后直接去银行去金融公司说，哎，他的遗嘱他叫我这样子做的这么子分不行，还必须通过得到停令。
3: 对对，所以但是如果没有立遗嘱呢，就不是这个步骤啊，对不对？因为我根本没有遗嘱啊，我拿什么遗嘱给法庭看？我拿什么遗嘱去申请停令？
0: 就回到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ISA，
3: 就回到了刚才那个了。所以回到了刚才的那个 Intestate Succession Act ISA 无遗嘱继承法的时候呢，就是要有一个人毛遂自荐了啊。打比方，爸爸挂了，剩下三个孩子，三个儿子当中呢，其中一个要说好，我做老大，我去申请来分这个遗产。那老二老三就要说好，那我同意你去分。如果三个人争的话，那也是要一段时间了啊。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说要有个亲人。当然一般上啊，那个亲人呢会是在那个分的架构里面的受益人，不然的话干嘛去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我毛遂自荐的去帮忙做，然后之后呢是分给别人啊，所以一般上是受益人家属，然后他就去启动这个程序。
0: 嗯，了解。May 问了一个有关 CPF 的问题，好不好？我就留待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向这个国兄提问，我会把你的问题留下来，好不好？那我们继续说有关这遗嘱这回事啊。遗嘱写好了，有人去执行，那遗嘱执行人又或者是遗产管理人这个角色，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特别就是其实他有其他关键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刚才我们在脸书直播的时候聊了很多有关这个执行人的这回事，但是对普通家庭来说，遗嘱可能主要是涉及房子和存款，但是对一些企业家族或者我们所说的有钱人哈，高净值家庭来说，事情就复杂多了，有股权啊、房产啊、艺术品等等的。要怎么写进这遗嘱，难点在哪里？那么要怎么避免遗嘱写不清，后来呢后代就来打架了
3: 啊？如果我们要把资产分清楚的话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哈，哇，某某人过世了，然后有一个人就把遗嘱念出来，很多时候可能是家财万贯的那种，就有一个家庭律师过来啦。
0: 我只在电视剧啊、电影里面看到的，真实情况也是这样子。
3: 对，真实情况有一点点偏差的哈，对不对？因为首先我们的遗嘱，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资产一一的列在遗嘱里面，但是我们也可以完全不把资产列在里面。利与弊是什么呢？今天我列在里面的话，万一我改了呢？那我整份遗嘱就要改了，
0: 资产多了也好，少了也好，
3: 对，多了少了，甚至本来我把车都列在里面了，我车也换了，我是又一道了，我也换了，我的首饰啊，我的银行户头啊等等都有可能换。
0: 这就是它的弊处，列得太清楚、太具体的话
3: 是。那 如果我们不列在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个附件叫做遗产清单。那么这个遗产清单呢，我们就在这边列。而如果我们调整我们的资产的话，我们只要调整这个资产清单，那个遗嘱呢就可以不用去动它，就可以不用改它。那这个就是一个方式，
0: 就是类似 attachment 附件这样子吗？
3: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当遗嘱要被宣布的时候，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在遗嘱里面，不是写遗嘱的人叫做 testator， 不是受益人叫做 beneficiary， 不是监护人，不是可能那个某某机构受益的，乃是执行人 executor。 因为这整个工作其实是落在执行人的肩上的，执行人应该，如果我们把那个剧本写得清楚一点呢，在电影里面呢，应该是执行人把它念出来，然后让那些受益人都知道，哎，这个遗嘱，你都是受益人之一。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受益人就说，遗嘱里面是说平分，那就没有太多的解释了。遗嘱里面如果说不是平分，老大你拿30%。老二你呢40%，老大的眼睛就开大了，对不对？为什么我少10%？哦，因为老大可能是单身，老二呢有4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有特需。所以在这个公平与不公平的当儿啊，这个就是遗嘱发生争议的一个常见的可能性了。
0: 执行人要来解释为什么这样子分配吗？
3: 执行人的工作非常的大的。第一，执行人首先他拿到了停令或者是建制书的时候呢，他要去关掉全部的这些资产，关掉银行户头，把钱累积起来，放掉全部的保险，把钱累积起来，然后要再看遗嘱有没有讲到房产卖跟不卖啊。
0: 嗯，
3: 如果是卖的话，还得卖房子啊。卖了之后再把钱累积起来，所以你想想看，它就好像是一个铺满，我不断的把资产装进去变成遗产， from assets to estate， 这个资产变成了遗产之后呢，才透过遗嘱的指示分配。
0: 好多工哦，请问我在立遗嘱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选定这个执行人？
3: 一定要。如果一份遗嘱没有执行人，那叫什么遗嘱？
0: 这个执行人需要是特别身份吗？比如说他要有专业的一个身份，还是什么人都可以，只要是我写就行？
3: 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刚才我们讲了，其一是把 CPF 都列在里面，其二呢，就是就算我用很多那些网上的这个框架来做遗嘱的话，他就给你几个人，你就填你可信的人而已。可是我可信的人，这个遗嘱执行人，我觉得最好是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呢，一定要是可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第二呢，他要能干啊。如果我今天把我的老伴顺便就放成了执行人，我七老八十的时候一般上，
0: 老伴也七老八十了，
3: 我八九十的时候他也八九十了，我挂了之后他是执行人。刚才我讲的，他要去走5间银行，每一间银行拿着停令说，来，我要去关这个银行户头，然后有些会跟你讲你3个小时再回来，有些会叫你坐在那边然后问你一大堆的问题，有些会跟你说你先立一个时间2天3天之后再回来，保险公司也一样，投资也一样，还要卖房产呢。如果有牵涉到公司的话呢，你想想看，这个遗嘱执行人的工作谁当得了？
0: 所以当我在立遗嘱的时候，我要选这个执行人，这是我首先要考虑的。再来是我需要征得他的同意吗？我需要先跟他商量吗？
3: 你在立遗嘱的时候不需要，但是你可以想象吗？今天我把德明放成了我遗嘱执行人，而他不知道，他也没有同意
0: 呀，
3: 那我真的挂了。然后呢，家人找到了遗嘱，然后
0: 执行人是王德明，
3: 找到了他，然后说怎么已经拖了4个半月，你到底做了什么？
0: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执行人哦。
3: 好，不知道没关系，现在让你知道，快快去做，已经拖了4个半月了。
0: 我不要，他都没问过我呀。
3: 天哪，那怎么办？
0: 那最厉害是我也更不是受益人。
3: 对呀、啊，对，
0: 我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
3: 你知道吗？我常常看到很多的遗嘱，真的是，我就找我那个最好的朋友，我问他这个人是谁啊？哦，我病因里面的那个好友。这个人是谁啊？哦，我的大学的同学。我
0: 天哪。
3: 很多的，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你都不找你的家人呢？哦，那个时候我立的时候我孩子还小，然后你的伴侣呢？哦，他不懂得怎么样理财了，他对钱财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我找这个朋友了。
0: 所以我们立遗嘱刚才说了可以做调整的，这个执行人可以换的，对吧？
3: 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所以在选择执行人方面，这是很重要的考量。其实我们也聊到了有关这个人情部分哈。好了，最后哈，就要请国雄快可以给大家说了有关这人情。遗嘱不只是分钱嘛，所以牵扯到家人，你建议客户怎么跟家人开口谈？
3: 好，可以从我们之前的节目讲的 ACP Advanced Care Planning。预先护理计划开始谈，因为当我们在谈预先护理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我们病危的时候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过世的话，之前我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照料，在这边的时候就非常顺理成章的谈进去我要立的遗嘱。当我们一谈进去立的遗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教育一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心愿是什么。其实不妨啊，不妨，因为以前的人呢是立了遗嘱全世界人都不知道的，但是这个就是遗嘱纠纷，很多时候他们觉得不公平，所以我觉得不妨就是坦开来说。你坦开来说的时候，你在世的时候，如果他们都告诉你，或者是让你感觉到他们非常的不满意的时候，你想想看，第一，你在世你还可以教育他们，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为什么你的理念是这样，比如说我给女儿多一点，因为女儿等等等等的情况，所以我给大儿子少一点，小儿子少一点，类似的你可以解释。但是如果你没有机会解释的话，那么就闹到公堂泪成行了。
0: 闹到公堂泪成行，喜欢这句话。其实一开始我在约见这个国雄想安排这系列节目的时候，他说了这几个我们谈到今天，从 LPA 到 AMDACP 到今天的遗嘱，它是一个配套要一起来谈的，而且还没有完，还有下礼拜我们要谈的 CPA
3: 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的。所以真的是首先你自己要厘清这种种他们涵盖的范围是什么，
3: 不同扮演的角色在哪里，
0: 对，然后再来选个适当的人，然后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说，你自己本身要厘清这个这些概念，然后才可以很好的执行。更重要的就是不要人走了之后留下了一堆的问题，或者是造成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问题，那才得不偿失。
3: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谈了很多有关遗嘱，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没有机会了哈，时间有限。但是明天国雄有一个讲座哈，分享会三个小时，谈的就是这几块遗嘱啊，和我们上星期提的 AMD ACP LPA 都包括在内了，对吗？
3: 对，
0: 如果他们有幸，这是一个付费的讲座，
3: 是
0: 啊，明天几点？
3: 所以明天是下午两点到五点，然后在红山的那一带，那个详情。
0: 好，我们这里有个链接啊，要预先报名的，是付费的。你如果你有兴趣、有时间想出席的话，要链接跟我要88509063。
3: 是，我就是想说，透过这几个小时，慢慢的去回答大家的问题，慢慢的告诉大家实际的操作应该怎么做。
0: 我相信三个小时也谈不完，三天吧。但是我们在这个津津乐道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四都会为大家特别安排安心人生预先规划的系列节目，继续会有郑国雄来到节目，下星期记得我们谈 CPF，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赵纯，我是一只小小鸟。今天我们聊的就是遗嘱。设立遗嘱不是晦气的象征啊，其实更多是责任、智慧，更是一份对家人的保护。希望大家都能早一点重视，早点安排。如果没想过的话，希望通过今天在津津乐道的这个安心人生预先规划的系列节目中，国雄的分享啊，可以让大家开始思考，好好的想一想。

0: 林慧萍的歌曲《无琴弦》。CTE 有交通事故，注意了，那是往 AY1 方向过了 PRE 大市的 CTE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PRE 这个时候交通也比较繁忙，特别是往大市方向，就在 CTE 出口的 PRE。
1: 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5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亚细安制造业增长势头在9月进一步放缓，产出和新订单增幅都降温，不过整体表现仍保持稳健，企业也重新增聘。标普全球 S&P Global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亚细安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8月的 52.3 降到了9月份的 52.1， 是三个月来最低的。不过指数已经连续第15个月高于 50， 这就显示了制造业处于扩张。PMI 数据显示，9月产出和新订单增幅都较前一个月放缓，并创下三个月来的最低增速。不过持续的需求和生产增长推动企业增加招聘，就业增幅是二月来最强劲的，也是过去三个月第二次增加。企业加快采购活动，带动投入品库存重新增加，成品库存则连续第七个月减少，九月的降幅更创六年多来最大的。标普全球市场材质经济师指出，亚细安制造业在第二季相对疲弱之后重新恢复动力，不过九月增长有所放缓。
1: 新加坡私宅价格增速加快，在第三季环比上涨 1.4%， 但是销量显著下滑 30%。市区

0: 上0.9%，扭转上一季的下滑0.1%。在各区非有地私宅表现方面，中央区以外私宅的价格环比的涨幅最大，达到2.2%。这类大众化私宅的价格上一季下滑了0.1%。代表中档私宅的其他中央区私宅价格也由跌转升，稍微的上涨0.2%，优于上一季的下滑1.2%。整体有地私宅价格持续上升，涨幅是2.8%，与上一季的2.5%涨幅相近。截至九月中的第三季，整体私宅销量是4200多个单位，低过上一季的6100多个单位。如果以今年来的数据看，销量总共达到了15800多个单位，同比减少了将近20%。
1: 新加坡股市近来走势强劲，吸引了不少年轻投资者入场。华侨证券说，它平台上的活跃年轻投资者人数，截至今年9月30号已经同比增加超过 20%， 超过整体投资者群体的增幅。根据华侨证券今天发布的数据，这些过去六个月内至少在新加坡或海外市场交易过一次，而且年龄在30岁以下的投资者群体，在他们平台上的总交易量截至今年9月底也同比上升近 60%。 另外，华侨银行还宣布将永久取消在新加坡交易所在线交易的最低佣金要求，从10月5号起生效，以进一步降低平台投资者参与新加坡股市的资金门槛。文告显示，通过股票经纪师交易的这个现有佣金结构保持不变，但是华侨证券称，他们超过 95% 的年轻投资者仅会通过在线渠道交易股票。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韩朝非军事区发生爆炸事件后，强调首尔会坚持采取缓解韩朝军事紧张的实质性措施，同时呼吁朝鲜重返对话之路，携手推动恢复互信。韩联社报道，李在明今天在中清南道韩军陆海空总部所在地基隆台出席第78个国军日纪念仪式并致辞，发表上述言论。韩国军方早前说，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南的非军事区正常执行搜寻任务的韩方官兵遭遇地雷爆炸，三人受伤，其中两名军人重伤。韩军强烈督促朝鲜立刻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等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并就爆炸事故道歉，采取负责任的措施。联合国军司令部昨天说，在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发现了一枚朝鲜地雷，据此认定发生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行为。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信哲的歌曲《受罪》。配分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好久没有用这个开场啦。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佩芬。
0: 我是德明。
1: Hello， 我完成了这个国外的一个表演，所以今天可以归队啦。
0: 哇，容光焕发。
1: 那是我的粉底液。
0: 哦，是吗？
1: 还是这个补光灯吧。
0: 什么牌子的？好，我要用。哎，不过你在社交媒体还是很活跃啦，就看到你这几天这边忙那边忙。
1: 有哈，有，都是朋友们帮我 PO 的一些文。
0: 是是是。所以虽然你人不在直播室，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1: 哎，
0: 反正你没偷懒就是了。
1: 谢谢姐姐，还是很勤奋呐，我还是努力这样。
0: 对啊，而且今天的休息不是休息了哈，相隔几日回来之后，就要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因为
1: 十月一号嘛，这个新的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就捎来好消息。
0: 对啊，像今天我们也给他在新闻中也提到哈，就是从十月一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今年底接下来的三个月，平价超市你去那边买鸡蛋一些哈，一些鸡蛋也好，或者是鸡肉也好，价格会调整了，会调低
1: 部分的一些品牌啦。
0: 是 是, 是，
1: 而且是多年以来最低的一次哦，蛮便宜，是不是很便宜呢？我觉得鸡蛋因为是大家可能烹调方面也比较方便一点，
0: 鸡蛋是最好用的百搭的一个食品，
1: 蒸的也可以，炒的也可以，
0: 对，
1: 煎也可以，
0: 又或者是你跟什么菜一起炒的话都好吃。
1: 对，
0: 凡是西红柿炒鸡蛋，哎呀，那好吃。
1: 对啊，所以呢是大部分我们新加坡家庭的一个日常的必需品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平价集团啊，他们的这个总裁就说希望这些基本的食品可以继续的维持在人民可以负担的一个价格以内。除了鸡蛋之外，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鸡肉，所以大家要去看一下哈，什么品牌。
0: 在选之前先看一下，比如说去了那个这个付款的地方，就说哎，不是说吗？963那个配方单名不是说减价吗？部分哈，我们要强调的是部分
1: 哦，所以呢，眼睛哦要睁大一点，
0: 雪亮一点。
1: 哎，除了这个鸡蛋下架之外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哈，第四度在新加坡的一些电费、煤气费啊也会下调哦，所以虽然说有一些车资方面会上调，但是看一下其他的也是有下调。
0: 对，所以特别是这个电费，前阵子是上调了嘛，因为那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年初，这油价是上涨的，
1: 对，
0: 那个时候还没有跟着调高，后来就调高了这个电费，现在又调低了哈。
1: 所以不是，好消息，好消息，
0: 对对对，不是所有都是涨的。虽然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个是要涨了哈，从12月26号开始，什么呢？老总 Group Chat 告诉你。
1: 好，了解生活周边事，
2: 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你好，我是韩永梅。
3: 你好，我是洪一婷。
2: 韩一婷，我们今天来讲今年12月26号会发生什么事。12月26号，你开始搭车的时候呢，就要付比较高的车资，然后这个涨幅呢，其实还真不小啊，就是那个涨幅是就是将近7%啊，这样的一个涨幅，很多人都会感受到的。如果你说涨2%啦、3%啦，可能有些人没有感受到，7%，我觉得很多人会感受到的。
3: 主要可能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为什么会涨7%了。可能如果大家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其实有过去几年，我们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哎，每年车资都有涨，但是其实每年涨嘛，其实都没有涨到全额的涨啊，应该这么说。其实每年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根据我们的方程式算出来的话，它是有一个最高的涨幅。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公交理事会做了那个判断以后，可能会觉得哦，看了大环境情况哈，可能只批准涨其中的一部分。
2: 这个有点像好像咖啡下面有牛奶哈，故意不要搅完，还剩下这么一点。涨都是不可以涨完的，然后跟不涨薪金一样，涨只可以涨一半。掉的话，如果要减的话，就必须减完，对不对？
3: 但是当然几年来当然都没什么减到啦，因为大家都知道，
2: 其实没有减过啦。
3: 就是通货膨胀，然后呢工资大家都要涨工资嘛，然后大家也知道这几年能源的价格是一直都在涨的，所以这几个方程式里面的要素，其实你这样一听就可以知道它一定必然得要涨的。如果今年单纯根据那个方程式的话，其实今年最多允许的 的涨幅是 5.3%、嗯、但是你就会想诶刚才就不是说 7% 吗？为什么 5.3% 反而涨更多啊？那个是因为去年其实你还有个 9.4%、嗯、其实是没有涨到的，所以总共今年如果加上去年欠这的话，其实总共车资是需要调整的顶线是 14.7%。
2: 对
3: 对，但是当然公交理事会看了以后当然觉得是 14.7%， 可能大家如果看这个数字会吓到了，所以会更不高兴啊。所以
2: 而且还不是不高兴，真的是会有人感觉到生活压力很大的。
3: 对对，就可能真的会觉得更吃力了，所以最后公交理事会就觉得，但是不可能完全不涨，所以今年他们的决定就是批准上调的幅度就是 7% 啦，大概就是涨一半、嗯、然后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过去几年来讲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数额啦。嗯，
2: 有一点哦，我们要说明一下，车资的涨幅或者车资定多少，涨多少不是他们的额外收入了、嗯、通常那个涨幅是来弥补他的营运成本、嗯、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他应该可以涨到 14.7， 他不涨 14.7， 他只涨7的话，剩下的那 7.7、哦、的那个运营的那个成本的话，政府就要来补贴了、嗯、然后这个补贴的数额是等于一年是2亿啊。嗯，
3: 对，而且其实我们讲政府补贴了，其实政府的钱其实到最后也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其实大家也是有点像共同承担了这个涨幅了，就是说可能当然我们都知道说可能收入比较低的就不需要缴付这个所得税嘛，但是就是一般人其他的收入比较OK 的话，其实就是集体在承担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了。
2: 是，那我们来讲讲这个收入比较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低薪工友、哦、在这次的涨幅里面，车资理事会定下了这个零涨幅的这个概念，那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是在500到3000元之间，而且年龄在30岁以上的话呢，涨幅呢是零了。因为他用什么来办法，用什么办法来补贴你呢，他就来让你去申请那个公共交通补助券，而且这个申请公共交通补助券的家庭门槛，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是一个个人平均，如果是家庭的人均收入的话呢，政府也提高了这个人均收入的钱，就是以前呢如果你家庭人均收入是1800啊，你才可以申请，现在呢你家庭人均收入如果高一点2100的话，你也可以申请，这么一来呢，对比较低收入的个人跟家庭的话，那个车资的涨幅应该是能够抵消的。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可不可以在播车里问你，
5: 好歌好 FM。

0: 你说。
1: 忘了时间的钟，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哈，一眨眼，第一个季度过了，再眨眼，第二个季度过了，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四季了，10月1号，
2: 真的时间过很快了。
1: 对哦，你看你上个礼拜还说，哦，我下礼拜一二三不会再工作，今天星期四了，
2: 你看10月1号，哦。每天
1: 我们不是说吗，其实啊，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个时间感觉上越来越快，反而你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哦，哎呀，度日如年
2: 呢。所以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全神贯注，
1: 对，
2: 你一定要珍惜，然后很 focus 在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才不会觉得时间有被浪费掉。
1: 以前老师也是说嘛，你们读书不专心，专心的话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2: 不要说读书，现在如果你吃一顿饭，你也要很专心的，就是把你那个时间腾给跟你在吃饭的那个人。
1: 对啊，
2: 对，
1: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的话，也要专心的吃，不要看手机，因为对你的胃不好。
2: 一个人 OK 啦，你就可以选择性的，你想要怎样花那20分钟的时间。
1: 但是医师会跟你说好好吃饭。
2: 对啦，有帮助。消化，对不对？很难呢，现在。
1: 但是我还是死性不改了，照样的了哈，大家努力。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10月1号，星期四啦。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5: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10几度20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4: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国贤、
1: 德明，
7: 名人说安话。
1: 今天这个话题。配分很难说哎，你要很多的想象，要预想哈、啊，因为标题是“人到中年最怕的不是文凭不够，而是过去的成绩突然不算数”。
2: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要想象自己哈，50岁的我如果被裁退的话，下一份工作最难接受的会是什么？
1: 你是说你李佩芬吗？谁敢裁你啊、
2: okay、
1: 只有你自己裁自己嘛，你就是老板欸、
2: 我跟你讲，上台的一天就有下台的一天，你要有那种心理准备，你知道吗？而且我们这一行最没有保障的，什么都没有。
1: 我最认同你这句话了。
2: CPF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要自己靠自己。有一天你被请下来的时候，你要有很多的后备的一些计划。
8: 这个世代已经没有铁饭碗了啦，讲真的、
2: yeah.
8: 是顶多只能讲说哦，谁相对比较稳而已啦。
2: OK，
8: 对。
2: 所以刚刚你说你欣赏哪一句，就是上台的一天就有
1: 下台
2: 的一
1: 天，
2: 就下台的一天，对呀、啊，就是要有转身的那一天。
1: 刚才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猛然被敲醒。我开麦的一天就有关麦的一天，
2: 会的，
1: 真的。
2: 所以你要有心理的准备，你不要永远想着那舞台就是你的，不可能。而且现在你看这个、AI 的世代、或者是新人
1: 不是被人取代，是被 AI 取代。
8: 其实这个公布的数据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被裁的大学学历者哦，半年内呢再就业的比率也跌到49.9%，然后50多岁雇员的这个比率也降到41.9%。
2: 还有哦，部分的人呢、他们重返这个职场过后，薪水是下滑的，就是减薪、
8: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年代，我说啊，一定要考好这个文凭，然后可以才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一定了啊，还没有 FB Live
2: 哦、OK
8: 没事，我如果 FB Live 我会大声的告诉大家，如果 OK 了我就上咯，
1: 因为听众朋友都在问呢、
8: 因为德明的灯光其实没有很好，所以我就不敢上。
1: 为什么呢？ 还很亮吗？
8: 我这边看是有点暗的，所以我想要先问过你，我才上。
1: 上上不管无所谓，
8: 你确定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8: 好，那我们就直播了。
1: 来，
8: 刚刚我们说到一半了，
1: 因为你在说到成绩哈，嗯，这个成绩。不只是说以前求学的成绩，更多就是你在职场可能打滚了二十年、三十年，你所累积的所有的经验，以前在职场上得过的无数的奖项和肯定，这些可能在你到了五十岁或者是之后，突然失去了工作之后，这些你之前的光荣史哈，用派不上用场。
8: 有一个时候，他们还讲说，感觉是比较倾向于 reset。就是把你之前学的东西哈，在职场学的东西，
1: 重归于零，
8: 不是还不到零嘞，是 reset 而已嘞。现在感觉好像是 delete，
2: 直接那个想象一下那个手机应用程序把它下载。
1: reset 是表示它那个电脑的系统里面还储存着，这个 delete 是完全没有
2: 没有了。
8: 对，就是它可能稍微重新调整，然后再把一些还合时宜的抽出来不合宜的拿掉。
2: 朋友们，你们赞成吗？
1: 再讲的技术一点哈，即便你们。我们也都是以为 delete 了就没有哈，真要挖出来了，其实它还在系统里面的。所以即便你刚才说用 delete， 但是你说了我们之前累积的所有种种哈，它也不是完全没有了，它还是在，说的好听是在我们的 DNA 里面。
8: 可是问题是还需要吗？
2: 还是你找得到会欣赏你的人吗？
1: 或许不是直接的受益，但是它还是一种累积，一种经验。
8: 我看这个数据就有显示嘛，对，刚刚我们有讲嘛，你看就是被裁大学学历者半年内再就业的比率跌到 49.9% 嘞。所以其实文凭这个东西，当然我们现在是纯看文凭啊，但文凭这些东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1: 像你说 delete 啦，像你我们做节目主持人当 DJ 已经二十多年了嘛，对吗？那如果你 delete 的话，你说我完全就不会开麦说话了吗？不会主持了吗？
8: Okay, 因为可能如果说今天哪怕你可能在另外一个平台同样是通过声音来表达，可是因为平台不一样，他要的东西呈现的方式也不同了，所以可能跟你之前学的东西完全是
2: 派不上用场。
8: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哪怕可能有些东西你学的东西是 delete 嘞，不是 reset 嘞。
1: 不过
8: 我说可能啦，我说很极端啦，但我不说全部啦。
1: 是像我怎么用声音，我怎么和人互动，我怎么和嘉宾互动，这些还是在这个不能被磨灭的一些经验。然后日后工作，如果我还在这个相关的领域的话，还是能派得上用场的。
8: 好了，我们先来问我们的听众啊，如果说你现在五十多岁哈，然后你被裁，下一份工作你最难接受的是什么？有四个选项，对
2: ，A 薪水方面呢明显的降低，
1: 不能接受薪水降低，
8: 对
2: 呀，这个可能如果你经济压力比较大的话哈，这个会直接影响你的家庭或生活。
1: 对，
2: 那第二呢就是职衔被降低了，
8: 没错。
2: 如果你很是那种呢，非常的重视一种身份的认同，
1: 以前你下属有五十人，现在你是五十个上面的属下的大官。
8: 我们这边讲的甚至说，可能以前你是我什么 director。然后现在新的工作他只给你 manager， 我有朋友他们是很介意的，
2: 就是一种降级嘛，
8: 对，
2: 他
8: 觉得
2: 是降
1: 级，这个降级，我说的是以前你管人，现在是人家管你，你没有人管，这个也算是降级啊，降的大级啊。
2: 哇 ，OK， 你会不会这样子选 ？OK， 还是你最不能接受的是经验不被雇主认可，
1: 就是刚才郭先生所说的砥砺了。
2: 否定了你之前的一些积累。那接着下来呢，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找不到愿意给你机会的人。
1: 这是比较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时也听到一些听众朋友公众的回馈
8: 了，对，
1: 反馈。
2: 会让你怀疑，是不是到底我这个人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1: 还是
2: 为什么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得到？
1: 这个年龄的数字是不是给了我一个天花板？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的歌曲《我坐在这里》。我们在脸书直播了，我坐在着这个位置哈，
1: 很久了，三个小时了至少，
0: 脸黑黑的。
2: 你坐在这里三个小时，
0: 你是在暗示我应该退席了是吗？
1: 没有暗示任何东西，
0: 没有，我最主要就是说我这个位置的脸黑黑啊，
1: 没有，
0: 因为在脸书直播，我这个角度是很暗的哈。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真的好久没有脸书直播了哈，谢谢大家没有忘记我们啊。真的，
2: 快点上线哦！我们可以到963的官方的 Facebook， 就是963好 FM， OK， 来看一下我们的脸书直播。
0: 是的，今天我们的民调就问大家吧，如果说今天你被裁啦，然后找工作，你最怕遇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前面两位你们要发表意见，
0: 就是已经50多岁的那两位对吗？你们也想象的嘛，另外两位年轻的可以想象。OK， 我们看到现在民调最多人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是新的雇主不认同你之前的经验。
5: 国欣，你是认为什么？你的选择会是？
0: 我是觉得我最难接受的，我觉得可能也是第三诶，
5: 我会选择四。
2: 我也会选择四。
5: 就是我什么都可以接受，我什么都可以调整，但是最怕的就是别人不给我机会，这是我不能控制的。
2: 呀，而且你连这个入场券都没有拿到，
5: 对，
2: 那还要谈什么？
5: 对。你要我站也可以，坐也可以，趴也可以，
2: 就是连机会都没有。
5: 对，
2: 而且哎，是不是有一句话这样子说哈？你进入一个公司，很大的情况也是要看老板，他要把你
0: 有没有伯乐咯？
2: 他要不要打造你啦？
0: 提拔你，
2: 对，打造好像是要去当歌星、明星这样子。对啊，如果愿意，如果今天公司不管你50岁，他还愿意把这个资源投向你的话，那就有很多的机会，机会来了，钱就来了，然后其他的这些选项就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对不对？你所谓的满足感、啊、
0: 至少还
2: 金钱啊、荣誉感啊、
0: 证明的机会啦。
5: 对，因为如果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最遗憾的，也是最让人担心的。
0: 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说经验不被雇主认可，才是他们比较担心的？
5: 因为可能就觉得说我已经很努力了。
0: 我觉得人可能有这样的心态，就觉得说我之前累积了那么多的这个经验，我花那么多时间跟精力，突然好像是
5: 白做了，对吗？
0: 对，所以那种挫折感，所以当下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因为很多时候说，因为像很多雇主说，你要有经验嘛，那我是有很丰富的这个工作经验嘛，那你又不给我这个机会，
2: 因为我要请比较新的人呢、啊、
0: 比较便宜。
5: 如果是这个经验不被雇主认可的话，可以是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他留守在同样的岗位上或者是同样的公司，但是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这个时候真的是要重新启动来学习，但是就是他会觉得说，我到了新的部门、新的雇主或者是新的主管不认同我之前所做的，或者是不认可，这是一个他会有的感受。再不然就是他换了个跑道，进入了新的职场，机会是有了，但是他之前所有的累积，他的新的雇主说，以前 please reset, please delete。
0: 我要曾经遇过，那个时候我就是离开前公司嘛，然后后来就跟一个朋友吃饭，他也算是媒体圈的人啦。他就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处在一个迷思，好像比如说你今天在同一家公司待了个15到20年吧、
2: okay.
0: 打个比方说，然后可能你在自我介绍，哦，我在这个领域有多少年多少年，可是对外界来看哦，他不觉得你是在这个领域有十五二十年经验，他就说你只是在这家公司有15到20年的经验。
5: 两个英文字 so what?
0: 没有，因为不一样的，因为哪怕是同一个领域哦，你在不同的公司，甚至是跨领跨区域的，他的整个经验是不同，因为首先公司文化不同嘛，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你不可以讲说你在比如说像我们好了，可能之前我在我前公司待个10多年，不会讲啊、哦、我在媒体业10多年。其实应该来讲，你只能说你在这家公司10多年。
5: 所以刚才我说的 so what 就是你这个新的雇主，你这样子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心里想 so what、你只是这家公司里面做过工而已。
2: 因为他会这样子说，就是想要给这个雇主有一个心理打底，说我已经是很有经验的一个，我对这一场这一个环境的了解，人脉大大小小可能我也有所了解。
0: 有些雇主他就否定了、他就说今天你 之前在这家公司到15到20年，可能我要扣一半哦。嗯，我会觉得说你兼职在媒体业可能有10年而已。嗯，你另外10多年可能说哦，在这个公司啊，你懂，你很清楚这个公司怎么运作，你很清楚这个公司的文化。嗯，可是并不代表说你对这个行业的经验那么长。
5: 所以来到这个年纪的朋友，如果你在应征一份新的工作，特别是完相关的也好，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的跑道也好，他们要的或许就是更多看到的就是你愿意重新再来，你不要把你过去的带进来。哦，你过去的在履历表已经写了，他们知道了。但是他们要看的是现在的你，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多愿意从零开始。
2: 而且公司也是想说你未来能够给我的这个公司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而不是一直看你的过去做了什么风光伟业。现在你来到新的领域，你有这个责任哦，就是看未来能够怎么样的为争取呀，怎么争取啦更好的一些盈利吗，或者是能不能够未来
5: 为公司增值，
2: 对，赚钱。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2月26号你开始搭车的时候呢，就要付比较高的车资，然后这个账幅呢其实还真不小。
1: 每年其实都会有一个根据我们的方程式算出来的话，它是有一个最高的涨幅，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公交理事会做了那个判断以后，可能会觉得哦，看了大环境情况啊，可能只批准涨其中的一部分。
0: 这个有点像好像咖啡下面有牛奶哈，故意不要搅完，还剩下这么一点。车资的账幅或者车资定多少，账多少不是他们的额外收入了，通常那个账幅是来弥补他的营运成本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德明、
6: 佩芬、
5: 国贤，
6: 名人说安话。
7: 听众说啊，想找份适合自己年纪的兼职，又或者是临时工，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留给自己。因为到了这个年纪60岁了哈，加上学东西又比较慢，所以也不敢奢求太多，所以他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那工作少了，薪水少了，重要的就是更多的时间陪家人和给自己，这也是他们的关键。
8: 然后在另外一侧哈，我们的听众他说他担心被裁员呢，就算去到外面呢找工作。她自己呢已经是中年妇女啊，还有人要请吗？现在新加坡到处裁员啊，她也不能够接受薪水降很多，所以不敢乱辞职。
9: 等一下，OK， 这个东西我个人想法啦，我可以 OK， 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薪水降低？是因为你觉得没有办法应付你的生活费，还是有另外一种想法是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接受这个比较低的薪水哈，接下来工作哈，你再找就真的很难回到你原本要的薪水。
8: 所以两个是没有冲突的吧？就是他
9: 没冲突，怎么说呢？
8: 他就是怕薪水降哦。
9: 对，因为OK， 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像我之前有朋友就是那种他在找工作，后来他有一份工作，有一家公司肯聘请他，可是可能薪水比他之前那个工作，比如说啦，可能少个500块到1000块。
8: 他接受吗？
9: 他不接受，他觉得说今天我的薪水降低了，那
8: 他要做多久才能够
9: 对再回到对对，所以。他情愿我不要这份工作，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哈，你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那薪水少一点就先做吧。
8: 所以大家个别的这个选择也有点不一样，
9: 没有绝对的错跟对，所以我只是很好奇说，
8: 呀，所以你看，他说哈，他不敢乱辞职，我在想哈，会不会有些企业也就是这样子，他就是看准你不敢乱辞职，所以多年也不要给你加薪，因为他就笃定你说你不会走。
9: 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8: 所以他与其呢，花可能更大的一个钱，更多的一个钱去请一个新人，他也不要让这些老将加薪水。
9: 我觉得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被裁了，不是说要不要
8: 有没有加薪水，就留住就好，你不要加我薪水也 OK，
9: 也没有关系，你不要裁我就好。
8: 哎，那是因为可能你的薪水已经到了你一个满意的程度，
9: 啊、
8: 你可以应付你的开销。哎，有些朋友薪水起薪不高哎、欸，然后老板又很猫，有没有？不要给我加薪水，然后我又怕离职，所以我能够了解我们这位听众Patricia 的这个想法跟角度。
7: 或许来到人生50多岁啊，有责任有负担，所以他们不可以轻易的离职，这份薪水他们需要的。
9: 对，
7: 再不然呢，就是可能要做很大的调整了。 就是生活的形态和生活的要求。有些人生活虽然有可能是一份高薪这份工作，但是他生活要求很低，消费也不高，很简单，所以对他来说来到了这个阶段更多的就是要有工作的满足感。
8: 郭先讲你嘞，郭先讲你，
7: 还有就是
8: 薪水很高吧，你的自己的要求，
7: 还有对个人的时间的掌控，所以他可能他愿意薪水少一点，
8: 那应该就是他在讲他自己，不是讲你。
9: okay, 讲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真的是很难够理解说今天你是有孩子有家庭的，他的那种经济的负担，我觉得是我们像我们懂吗？
8: 单身人士
9: 啊，是这没有办法可以真正感受到
8: 的，可以想象啦。有时候我跟我们同学聊天，我就说啊，你每个月的这样开销 OK 吗？他讲不要去想他，不要去想他，
9: 真的
8: 连想都不敢、欸、想都不敢想，
9: 真的
8: 不要去算。
9: 我哥那天跟我刚聊，他也是给我同样的，
8: 他们就讲连想都不敢想，所以就自己不要去想那一块，减少一些烦恼，每个月够吃够
7: 花，反正生活可以过就好了。
8: 呀呀呀呀
9: 呀，
8: 不要去想。
9: 其实我觉得OK, 当然我们的听众阿布诺在 FB 还说，过去的经验在现在的 AI 时代千变万化的年代已经不是主角了。
8: 还有一个是 Johnny 的这个说法，对不对？他说什么、
9: 刚才讲说关于说公司的那个对你的肯定的是吧？
8: 他愿意肯定你就愿意给你、
9: 他说
8: 你理想的这个薪水。
9: 对，他讲经验被认可的话，职衔还有薪金就会跟着调整。所以我就反问他说，如果假设今天呢你得到的这个工作职衔低了，薪水也没那么多了，是不是代表说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你之前的经验？

0: 达明一派万人迷。
1: 新闻之前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East Avenue 1之后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2: 今天星期四，气象署预测在新加坡北部、西部、中部下午时分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一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饮料瓶罐退费制今天全面实施，受访的大型超市已经下架所有无押金标签的饮料，除非获得当局批准延长清货宽限期，否则从今天起继续售卖这类饮料是属于违法的，罪成可判坐牢、罚款或者是两者兼施。截至9月29号，国家环境局已经收到了超过2000份的申请，并且除了1600多份，当中大约85%得到批准。新加坡社科大学职场行为卓越中心主任谢元志副教授说，不少的小型零售商获准延长清货期限，意味着目前市面上仍会有一段时间同时出现有押金还有没有押金标签的饮料。虽然环境局给予宽限的务实做法可以理解，但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市面上同时存在这两种饮料，可能会削弱退费至推行行为改变的效果。谢元志也呼吁当局除了公布回收量，也公开整体的回收率，让公众更清楚地知道退费制的实际成效。
2: 无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群体，都担心能源转型和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会推高生活费，甚至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指出，各国在推动气候行动时必须充分考虑费用问题，为了受影响较大的群体提供必要的支持，同时让民众了解气候行动带来的长远利益。由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联合完成的2026年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报告今天发布。傅海燕在发布会上致辞时回应报告的几项调查结果，包括当前面对的经济挑战以及公众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今年的调查适逢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并波及东南亚。调查结果显示，在大约3700名来自亚细安11个成员国的受访者当中，55.3%最关注失业和经济衰退，接着是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问题。
1: 星展集团今天盘前宣布委任班纳吉为集团和星展银行的独立非执行董事。班纳吉在专业服务、企业治理还有战略领导方面有几十年的经验。

0: 永到新加坡执行主席，并且在2012年12月退休。班纳吉现在也是新电信还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董事。过去他还曾担任多家大型公司还有机构董事，包括了新加坡航空公司以及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设立的新加坡社会企业中心的主席。新展主席佘林发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对班纳吉的加入表示欢迎。他指出，班纳吉长期为企业提供咨询，并且在多家大型机构董事会任职，职业生涯中在公司治理、风险监督以及长期价值创造方面累积了深厚专业的经验。
1: 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并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朝中友谊历史绝不会改变。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根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当天向习近平致贺电，并说中国近年来在全面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征程上取得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不仅加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同时清楚地证明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的强国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金正恩提到，去年和今年他和习近平进行了意义重大的会晤，确认了面向共同的美好未来，要把具有共同的崇高理念、生死与共的巩固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发展成为最坚强的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立场和意志。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任贤齐的歌，我是一只鱼。一点十分，
1: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1: 我们说回今天，就是分享的报告，就是人力部的其中一个报告就显示，今年第二季本地裁员4600多嘛，
2: 嗯，
1: 然后大学学历者每1000人当中就有3.1人被裁，为裁员率最高的群体，也带回了说今天这个文凭到底是不是还真的很重要。像我们这一代吧，当年爸爸妈妈都讲嘛，读多点书，有一张文凭，你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这句话我觉得像你很难跟年轻人讲。他拿这个数据跟你讲，你就
2: 有大学文凭and so on， 就是也是会可能被裁员，而且是最先走的。
1: 所以很真的，我想现在市场哦，对于人力的这个需求真的跟我们那个年代已经很不同了。
2: 是，
1: 但并不是鼓励大家不要读书哦，没有这样的意思。
2: 对对对对对，还是要把基本的一些知识还是
1: 或者这样说吧，重点应该是说，回到我们之前政府一直有强调嘛，叫终生学习。
2: 好，
1: 就是你就是要你还是要学习的，而这个学习的这个步伐呢，是必须要是持续的。他不像以前我们叫啊，毕业之后啊就哦拜，然后就开心工作，这样
2: 就有一个文凭就觉得说去哪里都会顺啦。现在终身学习，那如果说到终身学习这一块，想要问大家的呢，就是您的公司有没有提供这样的一种资源呀，给比如说50多岁的一些员工朋友们？哎，说到我们本公司还想好了，
1: 我就想问，其实上次上课的时候什么时候
0: 跟你一起上的吗？
2: 哦，上那个
1: 我上过两堂，为什么你没有去？
2: 关于一些
0: 你不要我在空中说你的事情，
2: 他们上的是有关一些播客的一些课程，是播客吗？那个算是你们上的课？
1: 就是哈、
2: 不是吧？
0: 温同学，请问你的人在心在哪里呀、
2: 那个算是吧，
0: 线上的，好像是线上的一个课程。
2: 嗯，
1: 其实我最近上太多课，我刚刚还刚上完一堂课哎。
0: 对，其实机会应该是有的哈、特别是如果你所属的企业不一定是要跨国企业大公司，
1: 对，
0: 包括了中小型公司提供。再不然的话你自己去找，然后你可以跟你的主管或者老板说我想去上这堂课。一般上如果是跟你的工作相关或者是日后的发展相关的话，应该
2: 可以跟老板说的。
0: 可以啊、
2: 或者是现在
0: 即使他没有时间、他没有钱这样子给你、至少他会感觉到你愿意学
2: 哦，
0: 刚才我在脸书已经说了，你这个阶段你要表述现的是你的积极态度，
2: 你的态度
0: 对
2: 决定一切。
1: 像盖德明讲的哈、对，的确有一些公司他真的没有这样的资源说啊，今天我赞助你去学。可是我觉得可以，比如说今天你的员工肯上课，那可能就允许说好，那我早让你一个小时上下班。
2: 那我想到了，如果即便公司没有提供这样的一种资源，那你可能参加一些工会啊。Union 呐、他们可能
1: 一些甚至有些是免费的。
2: 对，然后你就要在公司说啊，老板，等一下我要去上课哦，要微的提一下。
1: 是啊、不过我作为员工，你还是希望你的这个公司给一些实际的一些帮助嘛。像刚刚我讲，如果说今天公司不够钱的话，那可能就讲说好了，那你平常比如6点下班，我知道你今天上课，我5点就让你下班，至少让你好好的去吃一顿晚餐，然后才去上课，
0: 腾出去上课的时间。
1: 对，
0: 像本台一个很好的代表哈，榜样就是陈丽仪小姐、
1: 真的，我跟你讲，终生
0: 过了没有啊？
1: 什么？
0: 他去上了课
1: 啊，好像过了两天的，对，
0: 他拿了两天的假，两天的假是他自己的私人假，
1: 对，他私人假，
0: 然后他就去外头去上课，
2: 对。
0: 那后来跟公司提起了，就公司说不如你跟我们的人事部商量讨论一下哈，那是不是相关的？相关的话，说不定公司还可以给予你一些协助，
1: 考虑而已，还没有确定、
0: 对对对，
2: 所以前提就是呢，不能够让这个上课影响到你真正的那个工作。
0: 但是如果你的公司真的是重视你这一块的话，就是你学习的态度，或者是你学习相关内容的话，可以。真的是认真的考虑，不妨把你的上课时间变成你的工作时间。
2: 而且这样子还可以激发其他的同事。
0: 对、
2: 呀，你看，
0: 我这么健忘的一个人，我都会记得陈丽仪小姐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2: 对，然后激发你，对不对？然后去也是提升一下自己。
0: 那就要看看温少愿不愿意配合咯。
1: 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逼你们去上课。
0: 没有，我去上课的话，
2: 谁来主持？
0: 谁来主持节目啊？谁来带我的班呢？
1: 等一下，当他在空中问我这个问题，他已经给已经算是一种情了吗？算吗？
0: 不是，
2: 霸凌。
0: 就告诉你。
3: 什么
0: 要配合、啊、
2: 没有这种事
0: 要和公司一起配合、
2: 啊、没有这种事你这个是臭金你不是
1: 我要摸着我的良心其实我的这个配合度已经是相当的高
0: 我先要配合我才可以有 free time 去上课
1: 我不敢说最高可是也相当的高
0: 靠你了 You make me free 哈，文少张惠妹的歌曲来之后我们在脸书继续聊哈。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3: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名人说安话了。五十多岁的你被裁的话，下一份工作最难接受的是什么？我们民调到目前为止遥遥领先的选择还是三呢、经验不被雇主认可，但是啊，选择四找不到愿意给机会的人是紧追在后，
1: 票数有增加就对了。
2: 对，被王德明影响
3: 啊？不是，因为可能大家在经过一轮的思考，然后在参与我们的讨论之后，觉得说真的不是我不要。我不愿意，
1: 是没有人的大门为我而开。
3: 对，我连这个入场券都没有，
2: 那个挫折感比较大嘞。
1: 挫折感，
3: 当然是第四啦，
1: 或者是那个
3: 机会、对，因为是前面三个都是我自己认可的，我知道自己的料到哪里，我有多少的资本，但是现在是人家完全不给我机会来证明，或者是给我机会来传达这个信息，
1: 然后我就感觉说我之前的那些努力、我之前的那些风光伟业好像就
2: 没了，所以我就问嘛，
1: 没了，
2: 所以我就问嘛，这两者对你来说哪个挫折感比较大？我这样想啦，我现在想的是、别人的这个机会，别人要不要给我这个机会，真的是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有些时候真的是命运、
1: 这样就是比较被动一点，
3: 人家没眼看不到我的能力，
2: 可是我之前那么努力累积经验、竟然被否定、你不觉得那个挫折感更大吗？
1: 我觉得现在这样你一这样子一说，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呢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maybe 你的选择四它还是有希望，还是看得到那个光在的。
2: 所以 我很庆幸、我活在有自媒体在这个时代了。
1: 对，
2: 我想过说万一有一天基于什么原因了，
1: 是
2: 我必须要寻找出路，他想可能还有自媒体，就还给我一点希望，
1: 还有一点希望。
2: 对，然后再加上自己之前累积的一些经验，还是什么，或许还可以生存，
1: 还是能够有机会被人家看得到。
2: 对，所以对我像回到刚才讲的第三，我突然这样想说，如果我们讲挫折感了，我们现在当中，我觉得真的嘞，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曾经就是什么争取的回来的这个成绩却被否定，我这个是挺难过的。
1: 可是你这样子说，别人否定你，最重要是你自己不要否定你自己。
2: 可是如果你今天找工作的话，你一定要人家肯定吗？然后讲这样有东西，
3: 你否定的话是基于你已经入行了嘛，然后别人再否定你、
2: 可能学生说，因为他觉得你这些经验，就是不是他们要的，他就根本连请都不请你啊。
3: 但是如果你愿意给我机会，至少一个面试，好不好？
2: Okay, 或者
3: 你这个面试，我可以来表达我，来向你传达我的
2: 挫折感啊，自己的那种挫折感啊。
3: 这个就是你要自己要振作了，对吗？
2: 对啦，
3: 别人怎么打压你，只要你知道，只要自己 OK 的话就 OK 了。其实
2: 说的容易哦，
3: 是说的容易啊。所以你看啊，其实我看你们提到
2: 讲很容易，
3: 你们说到自媒体对不对？这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多一个平台，多一个机会。
1: 对，
3: 像以前我们说要创业的话，昨天我刚好跟一个小贩录音的时候，他跟我提到他当完兵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找工作，但是他不想为人打工。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是替人打工，但是如果但是他选择什么呢？自创业，做什么创业呢？当小贩。这也算是一个创业的方式、
1: 很大的勇气耶。
3: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说创业不是叫你去开公司、如果创业的话就是说你自己当你的老板、其实有不少的工作是可以自理门户的。
1: 是
3: 比如说你当些什么代理啊，卖保险的也好啦，
1: 可以
3: 啊，卖房屋的也好啊，
1: 可以，
3: 很多都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
1: 这也像是自己的创业嘛。
2: 对，其实更宏观的去看这个问题哦，真的是我觉得回到了说到底今天文凭它的价值是不是真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小了呢？对，这个可能我觉得改天我们可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就要找年轻人来聊了。
3: 文凭
2: 对，到底文凭下来说，还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1: 算是一个基本吧。
2: 不是嘞，我听说，我听好像我朋友讲，如果我没有记错，不是在本地，在外国。我讲的这个文凭指的是大学。
1: OK，
2: 对，
1: 完全
2: 他们觉得今天有没有大学文凭，对现今的社会来说已经是不是重点了。
3: 我是把文凭看成是一个过程后面的一个结果，它附带给你的东西。重要的是你在在追寻文凭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你在念书的时候。这个过程你给自己积累了什么样子的履历还有学问和智慧。
2: 对，可是现在就是他们发现说，他们没有否认说今天你在就是大学学的东西是 OK 的，可是它有实际的用途吗？你懂我意思吗？以前我们 的那个年代是，哎，你只有大学文凭，很简单的，就是第一，你薪水肯定比别人高的，你的起薪，嗯，对不对？然后可能你的整个事业规划也是不一样的。对，当然你说大学其实学的不只是说这拿到张文凭，包括了你这个思考能力、判断能力，的确。可是这样的东西，你真的一定要在大学学会吗？才会吗？不一定啊。
1: 而且现在又是 AI 时代，
2: 对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大学文凭有这个必要吗？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1: 所以可能以后这些雇主们会怎么样去录取这些新兴人类？
2: 所以就小姐姐前期时我们就讲嘛，现在是哪一间大学，他把那个课程
3: 新科大是吗？
2: 嗯，对，两年他是做实习耶，嗯，
3: 对啊，嗯，但是最终他还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嘛，
2: 是啦，是啦，
3: 所以这张文凭还是有用的啦。
2: 可能搞不好就是他们也理解，特别是可能本地人吧，还是觉得啊，文凭还是很重要，好吧？是是是，我们就二合一 ，do in one， 就跟你讲的课程，
1: 实习两年的时间啊，
2: 对，是四年大学文凭，可是有两年是在实习，
3: 好像是18个月是吗？
2: 之类的，
3: 18个月的实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3: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洗脑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1: 东谈西论，
4: 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尔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周志平，江南有雨吗？江南有没有雨我不知道，不过我们这里是会有雨的。下午时间在北部、西部、南部，总共就全岛嘛，有雷雨。来，再来多一首歌曲，许美静的《远方》之后，谁是新闻王？今天两位妹妹来玩游戏，来出题啊，要么就是 PF， 要么就是 DY。

0: 1:41 PRE 网张仪过了 KPE 的 PRE 注意呢，有辆抛锚的车子。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我准备好了。
2: 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也是，
1: 我准备好玩游戏了。
2: 听众朋友准备好了没有？我们马上要开始谁是新闻王。
1: 来，两位出题。
3: 我来第一则。有一种午睡的，
2: 就是假的了，就是假的了。
3: 好，请输入配分，下一次。
2: OK， 请说。
3: 在所有的午睡的方法当中哦，有一种是可以最好的达到消除你的那种昏沉的效果，就是在午睡之前喝了咖啡，马上去睡觉。
2: OK，
3: 起来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2: 哎，咖啡不是提神的吗？
3: 对，可是这个其实是最好的方法哦。
1: 他要你喝了马上睡。
2: OK，
1: 就是我经常跟人家很阿 Q 的说法，晚上我喝茶喝咖啡，他们说哇，你睡得着觉，说可以啊。
2: 马上
1: 在他的那个药性开始发酵，是咖啡因开始发酵，所以我刚刚先去睡，睡得着，睡得着。那我乱说的哈。
3: 这就是我的标题，是真的假的呢？
1: 好
2: ，OK，
1: 然后午睡达到最高的最大的功效的话，就是喝了咖啡马上去睡觉。
2: 马上哦，这样胃酸会不会倒流？好，我这里的这个标题是也是跟睡觉有关系的哈。
3: 今天
2: 两个妹妹对睡觉比较有兴趣，
3: 是的。
1: 要两点了，差不多是午休时间了。来，
2: 睡觉前吃两颗榴莲会让你更快速的入睡。不要笑嘛、欸、
1: 你们在干嘛？
2: 各位，一个是午觉，一个是晚上的。
1: 哦，你那是晚
2: 我这是晚上的。
3: 睡前吃两颗榴莲可以
2: 快速入眠。
3: 请输入 DY。
2: 完全不给我机会吗？
3: 吃两颗
2: 榴莲，
1: 两小颗里面的两个肉了，是吧？哦，
2: 两粒，那个叫粒吗？两颗
1: 了，就是小。
3: 可是我吃完了只会
1: 哇，齿颊留香哦，榴莲香，
2: 就要马上，我的也不用马上了，就大概提前3到4个小时，
1: 然后就有助睡眠。
2: 所以你们觉得咖啡比较容易有助睡眠，还是榴莲呢？
1: 我们今天找榴莲王或者是咖啡王啊，来，赶快，你相信榴莲的话，你就打 PF； 你相信这个咖啡的话，就打 DY 88509633。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机会了，你们要么输入 PF， 要么就输入 DY。现在即刻开始，
1: 已经输入了答案的就不能再重来了，
0: 因为我们的新闻网也已经选出来了。
2: OK，
1: 对。
0: 配分
2: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今天还真难选了、啊，两个听起来都离谱啊！
2: 哎，
0: 一个是榴莲，一个是咖啡，
2: 但是一个是真的。好像那个票数方面啊，一开始丹尼的票数会比较多一点，
1: 嗯哼，
2: 然后到后面，
0: 你紧追之上，后来追上，
2: 还是你的票数比较多一点，我没有追上。你们不觉得榴莲吃了能够入眠吗？你们不相信吗？
0: 榴莲其实吃了会蛮胀的嘞。
1: 嗯，对啊，我常常吃了榴莲，我就想要来一杯咖啡，或者是来一杯茶，然后去消化一下，搭配一下，
2: 解腻是吧？
1: 就不会说马上就哎吃了就想要去睡觉。
2: 可是喝咖啡马上睡觉，能够睡得
0: 更
2: 深沉，你
0: 如果
2: 更能够、
1: 现在就
2: 更能够容易入睡。
1: 对，好啦，我说的这个听起来很反常识，其实是真的啦。咖啡小睡法叫做 coffee nap， 可是也有一个昵称叫做 nappuccino。
2: Nappuccino，、
0: 这个、我喜欢
2: I like this、
0: Nappuccino。
1: 所以呢，背后的方法刚刚得名非常聪明，他已经提到了，在那个咖啡因还没有生效之前，赶快睡。所以喝完咖啡之后，立刻小睡大概15到20分钟，就是要把握住这个时间差。嗯，它就可以让你在睡醒的时候，刚好你的咖啡因才开始发挥作用，然后你就完成了一场接力赛。小睡先帮你清掉你可能上半天的这个累积的困意，然后咖啡因再接手挡住剩下的一些大脑中的讯号。所以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在各种消除午睡之后昏昏沉沉的这种方法当中，睡前摄取咖啡因的效果最好。
0: 所以平时我这样子胡说，跟朋友这样子胡说是真的啦，
1: 居然给你说对了。
2: 现在应该是1:30回到公司， OK， 比如说午餐时间12:00到1:00，那应该就是12:30回到公司，然后小眯一下，
0: 看你要睡多久，
2: 12:50起来、然后大概10分钟 OK， 梳洗一下，1:00开始上班。
0: 所以如果你要小，这其实刚才提到15到20分钟，对吧？
2: 对
0: 啊，所以如果你要1:00开工的话，
2: 对，
0: 你要小眯的话呢，你是1:30。
2: 1:30
0: 喝咖啡，
2: 对，
0: 然后马上眯啊，马上眯。但是呢，你1:45、45分一定要起来，
2: 一定要醒
0: 啊，
1: 马上眯，眯不着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0: 眯不着的话就没有办法了，你就靠你刚刚喝的那个 chino 哈，nappuccino， 给你提神，继续撑到下班时间。
1: 是
2: OK， 我觉得如果要马上眯的话，可能有一点难度了，因为身体还没有那个时钟。
0: 不过你想，通常我们讲饭后发困嘛，你吃了饭之后通常会就昏昏欲睡的，所以这个时候蛮容易入睡的，
2: 所以要喝咖啡，然后马上
0: 对
2: 20分钟，
0: 这咖啡是帮助你醒来之后提神的。
1: 对，
0: 来了，你的榴莲怎么骗人的
2: ？OK， 榴莲它糖分很高了，
0: 是啊，怎么睡？
2: 所以不行，
0: 还要让我更加兴奋呢。
2: 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哈，真正的你可以试一下，在睡觉前呢、1到2小时，这个效果最好。吃什么呢？奇异果 kiwi。对 ，kiwi， 因为呢，它有所谓的褪黑色素啊，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然后这个是睡眠调节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物质，
1: 是
2: OK。当然呢，我们也想说啦，这个食物呢，只是睡眠习惯的一个环节，睡前呢，应该还是要减少使用手机啦，维持规律的一种作息啊、才能够在一个安静舒适的温度底下，你就可以呢，持续的有好的睡眠的品质。
0: 学到了 kiwi，
2: kiwi，
0: 我只知道奇异果它的这个维他命 C 含量很高，
2: 对不对？美美的，
1: 对，没想到也可以帮助入睡耶，我要试试看。
2: 但是 kiwi 价位不是很低、
0: 还好啦，它有绿色肉的，也有黄色肉的嘛。
2: 对对对，
1: 哎呀，我要等一下超市 kiwi 会不会
2: 超低价格？
0: 就鸡蛋而言哈，某些部分牌子的鸡蛋才有特价。
2: 是，好。要说一下今天的新闻王，
0: 裴俊是很高兴，他说我猜对了，但是应该不是你。
2: 你不是最快的发送正确答案进来的，
1: 对，今天最快然后又准的，恭喜你
2: 洪俊，
3: 陪伴你的每一天，
2: 恭喜洪俊，
3: 好时光
2: 得到
3: 好歌
0: Nappuccino，
2: 我们的恭喜
0: Nappuccino， 或者是

0: 一车龙怎么了？
1: 娃娃开心女孩，今天是星期四啊，是10月1号，
0: 开心。
1: 不管你是女孩男孩啊，老人小孩
0: 对
1: 一样开心重要。
0: OK， 开心很重要哈、心情心态决定一切，
1: 心情好自然就会健康起来了。
0: 不好意思，如果你在这以下路段的话哈，要注意了哈，有泡泡的车子。OK， 堵在人龙这个车龙当中，也要有愉悦的心情。
1: 这个时候要小心和耐心。
0: CD1 往 AYE 在过了 Balestier Roa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这个车龙一路回堵到 PIE 樟宜的方向，请避开第四条车道。 PIE 往樟宜方向再过了 KP之后也有抛锚的车子。
2: 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时候预计全岛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01分。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公众使用回收机退还饮料瓶罐的时候，如果交易出现了问题，申请退回押金的程序将会简化。申请经核实之后，退款预计可以在10个工作日以内存入银行户头，比过去最长30个工作日大幅缩短。饮料瓶罐退费制今天10月1号全面落实，所有150毫升到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装饮料都必须附上一角钱的押金标签和专属条码。这些瓶罐由非盈利机构 Beverage Container Return Scheme 简称 BCRS 负责回收。国家环境局和 BCRS 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在4月1号到9月30号的过渡期内，当局收集公众的反馈，并且观察退费制实际运作情况，据此改善退款程序和回收机的运作，包括推出新的网上退款平台。新平台今天起试行，第一阶段涵盖北部和西部地区由 SG Recycle 经营的回收机，之后将会逐步扩大到全岛其他回收机。
1: 核聚变发电距离商业化还需要几年，但是相关的技术已经创造新的经济机遇。新加坡即使自身没有核聚变反应堆，也能凭借人才、科研和工业能力参与全球核聚变经济。能源贸工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在 Fusion X 2026亚太大会上致辞时指出这一点。贸工部从今天起更名为能源贸工部，反映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气候目标以及增强韧性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陈世龙指出，能源是关乎新加坡生存的资源，必须通过长期规划确保供应。全球形势的发展促使新加坡全面探索能源转型的选项，并研究较早期的能源技术，建立相关能力。他提到，我国多年来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包括从燃油转向天然气，扩大太阳能部署，以及计划从区域进口低碳电力。
0: 为了加快开发可建筑业实际应用的技术，本地产业、学界、科研机构三方联手推出总值3040万元的可持续建筑技术研究计划，重点涵盖低碳建材、创新结构和钢材再利用。

0: 或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划的支持，目标是到2029年将城市开发过程中传统建造方式隐含的碳排放减少高达 40%。 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理工大学举行的建筑技术创新实验室年度技术研讨会上宣布这项计划，并见证研究联盟的签署仪式。3040万元包括理工大学科技研究局和业界伙伴提供的资金及非现金投入。徐方达形容，这是本地建筑环境领域目前规模最大的私人领域研发投资之一。
1: 高度依赖电力的人工智能迅速崛起，东南亚民众对人工智能对环境带来的利弊看法有分歧。最新调查显示，近半数区域受访者认为 AI 对环境有益，但也有三成担心 AI 对环境不利。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对 AI 的环境效益态度越趋审慎。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员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报告，第一次的纳入 AI 对环境影响的问题。运行 AI 的数据中心必须消耗大量能源，但是提高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和利用 AI 改善气候预测，则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老挝、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AI 对环境有利，文莱则有 59.3% 认为 AI 对环境不利。新加坡受访者认为有利和认为不利的占比分别是 47.3% 和 34.6%， 与东南亚整体差不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2: 你说
3: Yes or No？
2: 今天在早报上的一则新闻，45个商家购买虚假评价，进销委呢就下令要删除，同时呢要商家公开道歉。我们今天呢就想来了解一下了，你还相信网络评价吗？
4: Gary 他就说哈，始终都从来不相信，可能是因为他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就有兴趣做这个网页哦，来玩玩看，为了流量。他说当时哈，真的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哦，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大学的供需，他就觉得需要什么就会有生意，有人去做来赚钱，所以这个评价 Google Review 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5: 是丽玲，他就说他会选择 No， 网上的这些评价他只会拿来当参考，不会完全的相信哈。所以有时候网上买东西啊，有时候价钱如果是很高的话，买回来的质地啊不一定会好的。
2: Dave 他也留言了， Dave 说他特别是出国的时候呢，就是会上网用这个 Google Map 啊来选餐厅，人生地不熟哦，所以他真的还是会依赖网上的评价。比方说在国外像是去曼谷好了，他一般呢会选至少300条评价4.5颗星评级的餐厅。
4: 哇，我觉得这位听众就是非常精明的，是对的。在这个时代哈，评价不一定完全可以信了，但是你要具备如何去辨别评价真假的能力。
2: 量是一个考量点啦。
4: 量，然后有没有拍照，那个照片是那种很美的照片还是普通人拍的照片，然后写的是不是真的太夸张了啊，这个是假的。但是有些人是真实的。
5: 是1149就说 No， 这些都是呢商家的招数，送消费者一些好处，就叫他们用这个写一些好的评价上去啊，所以呢平台上面的好评是不能相信的，希望消费者也要以真实的评价来判断，不要为了一点好处然后呢就以为这个不真实的评价。
2: Hi Noel 他说现在网上的评价还真的是真假难分啊，他就经历过看过好评价，结果呢在网络平台呢买了东西，收到的呢就那个质地很差，他就给差评，结果齁马上收到商家的回应，说我给你10块人民币你撤回你的差评。
4: 怎么给呢？
2: 可能把钱转过去我也不知道。没有，他说10块钱人民币回扣。给你10块钱。
4: 下一次买的时候。
2: 要我把差评撤回。
4: 然后他的做法是。
2: 他说他不会撤。他坚持，你给我10块回扣吗？我也不撤。
5: 我给你掌声。
2: 是他很坚定啦，因为货不对半。
5: 是0729他就说现在的趋势啊，很多的饮食业业主啊都是用这个网络博主们啊帮他们做介绍啊做推广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看到理发业也好美容业也好，或者是聘请很多美丽的网络的这个直播主来推销。
2: 哎呦，好久不见的仲安 WhatsApp 来了，他说从来不相信网络评价，之前真的有因为看到好评价去试，结果都是失望的。网络评价它不是完全不可信，
4: 对，
2: 但是你要
4: 它还是有用的，
2: 对，还是有它的用处，但是你真的是要细看，
5: 要去辨别，
4: 你自己要做下一步啊，不能只单靠这个网络评价。
5: 我觉得这样好累哦，为了要去买那个东西或者是吃那个东西，然后再去看那个评论，然后那评论还要去辨别那个评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好累哦。
4: 我们就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当中呢。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6: 浩浩、
3: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9: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 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西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8: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10: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2月26号你开始搭车的时候呢，就要付比较高的车资，然后这个涨幅呢其实还真不小。
1: 每年其实都会有一个根据我们的方程式算出来的话，它是有一个最高的涨幅，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公交理事会做了那个判断以后，可能会觉得哦，看了大环境情况，可能只批准涨其中的一部分。
0: 这个有点像好像咖啡下面有牛奶，故意不要搅完，还剩下这么一点。车资的涨幅或者车资定多少，涨多少不是他们的额外收入了，通常那个涨幅是来弥补他的营运成本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留意在以下的路段的状况，包括 CTE 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SL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也有车祸，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预计稍迟时候呢，多个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指出，绿化固然重要，但并不意味着必须保留所有绿地，更重要的是从全国层面进行整体规划，在发展过程中融入绿色元素。第六份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报告在今天发布。傅海燕在发布会上谈到，新加坡如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兼顾发展需要。他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一定要局限于某一个地方，而应该从全国整体来考虑。他说，与其逐个点来看，不如把全国的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这样才能在保护绿地的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和人们的需求。他说，我国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也特别注重融入绿化，以尽量减少发展对人们生活舒适度、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
2: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昨天在经济师服务成立25周年晚宴上致辞时指出，新加坡从不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在许多民生领域积极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分散风险和实现社会目标。但是政府的干预极其谨慎，需先正确诊断问题，了解设定的行为诱因、成本与取舍，并深入思考间接的后果。黄总理说，这种全面衡量代价与后果的纪律让新加坡受益匪浅，延续这个做法是经济师服务最重要的责任之一。黄总理提醒决策者与分析师，不要将更好的工具误认为是更好的判断。在庞大数据面前，如果缺乏严谨态度，数据分析容易演变为数据挖掘，即先预设结论，再凑集证据自我辩护。黄总理说，政策制定发生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当中，理论上完美的运行在实践中未必符合预期。经济师必须掌握工具，但更要清楚其局限，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依赖实践判断。
1: 一名本地男子因为涉嫌教唆与窝藏一名逾期逗留长达3年的印度尼西亚籍女子阿尔菲拉，并在移民与关卡局人员上门调查时阻碍执法，被控上法庭。根据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今天发出的文告，被告是30岁的沙里扎，目前面对3项罪名。根据法庭系统，被告昨天被控之后表明有意认罪，他的案件展期至11月2号进行认罪聆讯。当局在文告中透露，阿尔菲拉早前已经被定罪，被判入狱14个星期和罚款2000元。他在服刑完毕之后已经被遣返回国，并被禁止再次入境新加坡。移民局强调，当局对窝藏移民犯罪罪犯的任何人都采取严厉的态度，凡有意出租房屋者必须履行查核的义务，包括检查租客的居留和工作准证，对比确认租客证件与护照上的资料，以及向人力部核实租客准证的有效性。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罕见发出逐客令，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指，卢比奥的举动是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责难，暴露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被勒令离开纽约的伊朗官员包括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据上述美国官员称，白宫星期一上午认为当天晚些时候与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然而到了当天下午

0: 方转达指令，包括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几个小时后前往机场，并于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1:20登上纽约飞往卡塔尔多哈的航班。地区消息人士称，卡塔尔调解人会继续与美伊双方就卡塔尔提出的妥协方案进行磋商。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

0: 有问题找专家。
1: 打雷闪电只要躲进室内就绝对安全，这是为什么呢？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听南大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王靖宇解说。
0: 啊，原来是这样。为什么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百分百的安全呢？
2: 首先，我们的建筑物都是里面有钢架的，这个钢架呢，它是形成了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它是给你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屏障，任何高频的这个电磁波，也就是电流过来的时候，如果有避雷系统接地的话，它会被传导下去，如果没有避雷系统接地的话，就比如说汽车，它会把这个电的这个能量均匀分布在这个车体，它不会向内传导，它外面是一个连通的一个金属体，所以说无论是封闭建筑物还是车里面，都是对内部是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保护。
0: 简单来说，就是它的电流没有办法从任何的地方流出去，然后引到你的身体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吧？
2: 对，
0: 避雷针对于现代很多的建筑来说，我们家日常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避雷针它的整个运作原理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它就是最直接的去牺牲自己，它把自己竖得最高，就是说有雷击先找我，然后它把它直接引到地下，那就保护了它周围覆盖着这个区域内所有的其他的，比如说人类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啊，或者是其他树木。所以避雷针一般都是在高楼的很高的地方，他们是牺牲自己，把这个危险直接就给消除掉了，就是说可以有雷击，然后我们直接引到地下。
0: 一栋建筑当中它需要很多个避雷针吗？
2: 这个取决于这个建筑规范，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只要把它的那个避雷针的高度，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式，比如说它这个是一个三角形，就是说它从这个避雷针的顶端连接到这个地面连的这条线以下的这个地区，它都可以是有效得到这个避雷针的保护。
0: 嗯，所以它有一个准确的算法啦，去确保说整个地方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的放心，我们的祖屋都是绝对的安全的。
2: 是的，这个是可以保证的。
0: 我们是在室内的话，我们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也可以照常的去进行我们日常的一些活动，对不对？也不需要比如说避开一些电线啊什么的。
2: 如果说自己所有的用电电器都是符合这个安全认证，而且你自己没有自己做任何大功率的改造，那个就是很安全的。如果说你做了一些其他的大功率改造，比如说有些电器你应该有接地的那根线，但是你把这根线掐掉了，这个时候就有风险。如果说雷击发生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电磁感应的，有类似于一个电磁爆，如果说你没有做好接地的话，它同样是有可能会发生爆炸。但是如果符合要求的，没有做过私自改动的，就绝对安全。
0: 是，就是新加坡如果你买的电器都有我们的那个 safety mark 的话，就不需要太过担心了，除非是自己在家中有进行任何的升级啊或者是改造的话，这些除非你是专业人士，不然真的不建议任何的听众自己去尝试哈。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就有很多人呢有不同的说法，泡面怎么吃才会健康一点点？
5: 那、我就知道啦。
4: 哎，来，达人请说，
0: 请说，
5: 这个达人
4: 哈，防腐剂先生请说。
5: 你要吃这个泡面之前，你要先把这个面啊烫过一次，这个油哈、把它烫掉，之后呢再煮一个新的汤。
4: 哎，怎么感觉像好杯杯在分析？有好杯杯的感觉嘞。可是哈、它对于减钠去油，它的功效是没有很大的。关键其实在于调料包，放一半的话，那是最理想。
5: 很难味道不够，自己加酱油。
4: 可是问题就是你要少钠，你放少了呢，你又加酱油。
5: 我用高级的酱油
4: 啊，没有。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7: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6: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7: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6: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杜德伟的一首歌曲《秘密》，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下个小时有好歌拌饭，星期四和星期五给你介绍中国的城市民谣。另外呢，在4:40的时候，也不要错过刘安娜制作的《加一道菜》。今天继续的看刘琦 Chef Table 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食品，继续锁定喽。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注意，在 PR 一网大市，就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这边有交通事故。BK 一网不论在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有车子抛锚，几个路段有工程。SL 一网 BK 一在 Mandai Road 的路段 ，KJ 一网 PR 一在 Chua Chu Kang Drive 的路段之前，还有 TP 一网 SL 一过了 Sing Kang Road East 的路段呢，都看到道路工程影响交通了，请你小心驾驶。有任何的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看到全岛的这个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呢是属于正常水平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5度。新加坡有些地方可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马上就到4点钟。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受中东局势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出于安全考量宣布取消往返新加坡与迪拜的航班，直到2026年12月1号。受影响的航班号分别为从新加坡飞迪拜的 SQ494 以及从迪拜飞新加坡的 SQ495。新航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鉴于中东局势仍存在变数，新航的其他航班也可能受影响。乘客可以登录新航的官网的航班动态页面，获取最新航班信息。新航也说，受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可以申请退还机票未使用的全额票款。直接通过新航预订机票的乘客可以通过协助申请表格提交退款申请，通过旅行社或合作航空公司订票的乘客建议直接联系相关机构寻求协助。此外，新航强烈建议乘客通过官网的管理预订功能来更新个人联系方式，或订阅手机通知服务，可以在第一时间接收最新的航班状态更新。
2: 新加坡股市今年以来表现强劲，无论是从股价还是交易量来看都录得增长。海峡时报指数年初至今扬升超过 20%， 跑赢多个亚太市场。从10月5号起，有意进场投资新加坡股市的散户在买卖新加坡股价超过10元的11只股票时，最低交易数量将减少到10股，意味着入场门槛将更低。他们当中有9只以新元交易，另外2只以美元计价。除了新加坡投资者熟悉的星展、大华和华侨银行股票以外，这些个股还包括大东方控股和宝城这两只保险股，以及吉宝、新交所和创业公司等海指蓝筹股。由于这些公司的股价高于10元或10美元，并且不超过100元，交易股数从100股降至10股。新交所也说，那些高于100元的股票交易股数则降至1股。不过，新加坡还没有这样的挂牌公司，最有可能超越这个股价的个股目前只有星展集团。
1: 新报业媒体更新管理层与董事会阵容，原首席执行官陈英杰正式出任执行主席，原副首席执行官郭佑全升任董事总经理。新报业媒体控股大约一半的董事也将会卸任，新成员来自科技、人工智能以及社区与青年等领域，以支持公司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新报业媒体今天发文告宣布新董事会与领导层的人事调动即日生效。担任新报业媒体主席五年的许文远正式卸任，由陈英杰兼任新报业媒体及新报业媒体控股执行主席，在原有的首席执行官职务以外，也负责带领董事会并制定整体战略方向。郭佑全升任董事总经理之后，除了继续负责公司整体业务表现与增长策略，也将全面掌管日常运营，并主导短中期发展规划。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丹麦珠宝制造商潘多拉 Pandora 在越南胡志明市开设全球第四家工厂，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耗资1亿5000万美元，相等于大约1亿9200万新元。路透社报道，潘多拉在胡志明市的工厂今天揭幕，公司首席执行官与越南官员共同展示在越南生产的首件珠宝。潘多拉说，这是公司在全球范围全球最大的高级珠宝制作设施，年产能可能达到6000万件珠宝，能满足公司全球业务的需求。到2030年工厂全面投产时，越南预计能占潘多拉总产的1/3。按销量计算，潘多拉是全球最大的珠宝品牌，银质串饰手链起价为80美元。潘多拉首席执行官说，越南之所以在众多潜在选址地址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他熟练的劳动力、悠久的珠宝制作传统、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有力的营商环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颖。
4: 我没有去过米其林三星的餐厅，没有。
2: 嗯，哦，也没有。
4: 米其林一星有，
1: 好像也有。
4: 二星好像都没有。那有些人呢会说啊，这种一星啊、二星啊、三星值得迷信吗？
1: 有些人觉得他是迷信，有些人觉得他就是你要去那边欣赏了一个厨师的厨艺。
4: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告诉我他的概念，他说我会在某一些地方省钱，

0: 零一星啊，二星啊，还是三星，那它的食物的味道不一定是我喜欢的。如果就这你做什么东西你可以得三星，或者二星或一星啊，
1: 更多是体验，不是为了它的食物了，
0: 但是他愿意花那个钱，那对于他来讲就是人生里面一个叫难得的经验，
2: 对，
0: 他重视这方面的经验，当然不是每个人想法一样啊，但我三星是没去过了，看三星的故事也不错吧，
3: 我吃过三星葱
0: 哦、三星葱不错嘞，
3: 很好吃、哎、
0: 如果你当兵的话你拿过三颗星也是很厉害的话说有一家米其林餐厅，这个是一个故事分享啊。有一家米其林三星的，他就是要求他的员工啊，每个人要把那根叉子，每一根叉子都插到亮亮的亮亮的，而且是每一天都要插到亮亮的。结果在分享文里面他就提到说，到底一个这个餐厅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要把叉子每一根都插到亮亮的 OK， 很多人就在猜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后来这个人就发现了，实际上啊，当你把你的工作，比如说现在你工作是要把叉子插到发亮啊，全部插到发亮是为什么呢，就是你用对待叉子的态度去面对包括你的客人在内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要变成是一种态度，
3: 就是认真，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有员工，他希望员工可以开始思考他们要服务的是什么样的顾客，这样子
1: 做到极致的一种概念了，
0: 是因为他们是米其林三星嘛，他分享了几个个案，其中有一个啊、哦，就有一个外场服务生回报某一桌的客人不吃羊肉，但你可能会说，你来我餐厅之前你应该查过我的菜单嘛，我给你吃什么你不吃羊肉你应该提早告诉我们，或者说你不吃羊肉可是我们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1: 但因为它是米其林三星，所以它的处理方式是
0: 哇，有一点让我
1: 惊讶，
0: 惊讶跟佩服吧，那个主厨听完了之后没有抱怨的，哦，他不吃羊肉啊，好，他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啊，就在厨房里面大家脑力激荡了一道不属于原版，本来是用羊肉的，不用羊肉，然后用其他的方式来呈现给他的顾客，
3: 因为那道羊肉本来就是他们的招牌菜嘞，就哎，你来我们这边不吃羊肉 ，OK， 没关系，我再找一个就是创作一个更好吃的、一样好吃的给你。
0: 是他这个当然，因为你付了钱来嘛，
3: 对，
0: 我总不能够让你失望。
3: 态度。
0: 第二个案例呢，他讲的那个事情，我就有点很难想象哈。他说有一次有一个观光客来到这个米其林三星，来了几天，竟然就芝加哥嘛，就来了芝加哥好几天，就没有吃到芝加哥当地的一个特别的名产叫生盘披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披萨哈。结果呢，他们餐厅的做法就是赶快叫服务生出去买一份特产回来，然后主厨把这个特产重新摆盘，然后就在餐厅里面端出来请这个客人吃，
3: 也就是说他有很认真的在聆听顾客的需要。
0: 是的，
3: 我觉得当你花这样的钱去一个餐厅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奢望了，但你可能在遇到这样的一种服务的瞬间就哇，怪不得他是三星，
0: 是就他可能是聊天说我好像还没有吃到那个生盘披萨，
1: 是
0: 哦，这样啊，
1: 不经意的一句话他就放在心上，然后还去做出来。
0: 所以他就讲这家餐厅为什么会得到米其林三星，不在于他们的工作，比如说有 SOP 嘛，就你必须做到这个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不是在这个，没有一张任何的一张工作流程会写说听到客人聊到什么就去买什么，而这个为什么他们是重视客人的需求，重视客人的感受，
3: 对，
0: 然后就为他们服务，
3: 他有认真在听顾客的心情，因为我可能明天就要走了，我今天来不及再去自己找一家餐厅去吃这个披萨了，但是好像来到这里没有吃这个很可惜，
0: 是他只聊天聊起，
3: 对，
0: 是他可能有些人会说啊，这样他从外面买回来他要收他多少钱哈，
3: 送给他吃吧，
0: 我也是这么觉得，
3: 应该是吧，好，
0: 反正我都已经从其他地方赚了你也不少的钱了嘛，对不对，
3: 像这样的餐厅可能会收到那个顾客的情书，
0: 哎， 可是我觉得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目前看到 Woodlands Center Road 往 Woodlands Checkpoint Service Road 过了 Woodlands Road 那里交通拥堵，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 MCE AYE 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PIE 往樟宜过了 Bedok Reservoir Road 那里在进行道路工程。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好歌拌饭。今天我们要听的中国女歌手是许明明。许明明呢是1993年出生的，她被关注呢其实是从2013年开始啊，她参与了中国东方卫视的一个中国梦之声的节目。当时呢因为她的嗓音很有辨识度，她唱了玫瑰玫瑰我爱你，你要的爱等等啊，引起了关注。之后呢她也逐渐从选秀歌手走向唱作人，在2020年的时候呢她推出她的原创作品刺猬以及低调傲慢。后来呢也陆续的做了很多的歌曲啊。比较值得留意的是在2025年到26年呢她的创作量呢相当的活跃啊。后来呢也写了好多的歌曲。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她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收录在她的 EP 明明当中。整张 EP 呢有五首歌曲，其中这首《同学说再见》呢是他的开篇曲。这首歌写的不是那种充满不舍的毕业歌，而是把青春结束前的那个下午留了下来。夏天、校园、毕业照、喜欢过的同学、末班车等等等等，很普通的一些小事，但是呢却是我们在成长之后呢很清楚的一些记忆。这首歌曲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一开始你会听到的是一个鸟鸣声，而它呢就用很平实的一个方式来唱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呢是本地音乐人李伟松跟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哦。有一些同学说了再见之后，可能真的很多年就没有再见了。在毕业的那一天最后一次走出校园，当时可能没有觉得特别，但是多年以后呢你可能会想起，哇，这个画面怎么这么清晰啊。一起来听这首许明明的同学说再见。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今天是十月的第一天，
2: 嗯，
1: 哇哦，11月15号，就下个月
2: 一个月半。
1: 月中，就礼拜天的时候傍晚5点钟，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就要发生了。
2: 到时候会有8位歌手，超厉害，陶晶莹、李君、游鸿明、赵永华、王新平、张浩哲、王瑞宇，还有马玉芬。
1: 嗯，你好像访了很多个了。
3: 对，现在还没访到的是马玉芬还有陶晶莹。
1: 哦，说到陶晶莹，我对她的印象就是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性。当年他，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那个最初的版本啊，那么可爱。
3: 看见好的男孩
1: 啊，
2: 我在这之前其实不知道说他这么会唱歌，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棒的主持人嘛，然后听到他唱歌，会觉得好有才，
3: 他真的会唱。
1: 后来他就跟曾国城两个人演短剧，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看台湾的综艺节目嘛，他就演短剧，蛮搞笑的。跟着就是张小燕跟他们一家人，小燕家族嘛。跟着呢就是他主持娱乐新闻，
2: 是。
3: 他现在其实还有自己的那个广播跟 podcast 节目，
2: 女人心事嘛，
3: 还有桃色新闻，好像也在继续当中。
1: 说到陶晶莹，你印象深刻的除了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性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3: 我觉得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霸气一点的，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1: 他是天蝎座的，
3: 还有他经营他的婚姻关系，我觉得
1: 是
3: 非常好。
1: 是是，他说话挺有一些人会把他给记下来，所以就有人说最喜欢陶晶莹说的那句话就是，他说你不要老是记住你的挫折，因为别人都已经跑远了。
3: 对，
1: 我觉得是对的。你老是
2: 你还在那里反思反思。
3: 对。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他学习了，不过我觉得现场听他唱歌应该是挺有 feel 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看这个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
1: 好，那要买票咯，如果你要买票的话可以上网
2: bookmyshow.sg 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一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一起听他的这首走路去纽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AYE 网大市，就在过了盆珠入弱的路段有车子抛锚。KJE 往 BK1 在孙该腾嘎的路段，还有往 Woodlands SLE 的出口处也是同样的情况。注意在 PIE 往大市，要往市区方向 CT1 和 Paya-Lebar Road 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的。早些时候在 MC1 隧道往 ECP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第三和第四条车道，因为交通事故影响了公路上的状况。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在碧山公园的 Chef Table 刚开不久，两位合作伙伴，一位是我们熟悉的刘琦，一位是
3: 他是小伙子苏泽林。
2: 你自己最喜欢这边的一道菜是哪一道？
4: 在 Chef Table 我最喜欢的是 Herb Rice 还有海南鸡香菇汤。
2: Herb Rice， 你刚才讲的香米饭有这么特别吗？
4: 我们用 Lemon Herb 跟 Lemon Dill 来煮的，所以那个饭就很香。
5: 煮白饭调味加柠檬还有加一些香草味道。
2: 还以为你只是普通的白米饭，有这么特别吗？
3: 不是普通的白米饭，他选的那个白米饭是最贵的白米，就是日本的白米，
4: 是一种日本的饭，比普通饭成本贵十倍，成本高，不过真的很好吃。
2: 第二个你讲的海南鸡，海南鸡肉就是我刚才试到的白斩鸡，切成一块块圆圆的。
4: 嗯，个人很喜欢吃新加坡的鸡饭，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道带来这边，不过我们就是慢煮一个小时，然后那个味道就会锁在那个鸡肉里面，
2: 呈现的方式就比较西式了。
4: 对
2: 啊，就不是我们吃的有骨的鸡肉或者把去骨的鸡肉切成，而是一圈一圈的，
4: 就是用鸡胸肉来做，所以没有骨的。
2: 你们有配了一个辣椒，那个辣椒很不错的。
5: 我们还有多一道菜 sesame ginger chicken， 上面有加炸姜，然后也是有配一道辣椒，那辣椒是我们厨师自己调味的。
2: 我也拿来配这个白斩鸡胸肉，我觉得不错的，那个辣椒就有一点像我们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很讲究一定要有辣椒的那个味道。
4: 对对对，所以我个人也很喜欢吃那个辣椒配那个鸡肉。
2: 所以你刚才讲你喜欢饭，你喜欢鸡肉，还有呢？
4: 我也喜欢香菇汤，我们香菇汤就是比较西式一点的
2: mushroom soup。
4: 对，
2: 跟外面的有什么不一样？
4: 我们是用 mushroom 一粒一粒的 mushroom 去 blend， 香菇味比较重，
2: 比较舍得下成本。
4: 对，
3: 嗯，对，没错。那我本身比较喜欢就是 couscous， 还有那两道鱼我都很喜欢，一个是 halibut， 另外一个是 salmon。 我比较喜欢清淡的，所以两道鱼都煮得非常清淡，我非常喜欢。 couscous 不是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很细的，然后用很多牛油去煮的，我们的 couscous 是用那个 kombu 去焖的，所以那个味道很清淡，很好吃。
2: 你讲到那个鱼，两道鱼我都吃了，我特别喜欢那个三文鱼，
3: 我比较喜欢那个 halibut， 那个白鱼
2: 都好吃。你喜欢的那个味道就比较丰富一点，就是有酸酸这样的。那我喜欢的一般上我吃东西比较平淡，比较趋向清淡一点，所以我喜欢那个三文鱼的原汁原味。
3: 其他同事也跟我讲三文鱼是他们的最爱。
2: 那个三文鱼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
4: Miso glaze， 所以有一点日式风味。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2月26号你开始搭车的时候呢，就要付比较高的车资，然后这个涨幅呢其实还真不小。
1: 每年其实都会有一个根据我们的方程式算出来的话，它是有一个最高的涨幅，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公交理事会做了那个判断以后，可能会觉得哦，看了大环境情况可能只批准涨其中的一部分。
0: 这个有点像好像咖啡下面有牛奶故意不要搅完还剩下这么一点。车资的涨幅或者车资定多少，涨多少不是他们的额外收入了，通常那个涨幅是来弥补他的营运成本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凡人爱重唱的歌曲《心甘情愿》。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要请你注意的包括了在 PIE 往张仪过了 BK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其他路段还包括 TPE 往 PIE 过了 Pongori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MCE 隧道往 ECP 就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同样是车子抛锚的情况，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看到好些听众都发来简讯说全岛开始下小雨了，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核聚变发电距离商业化还需要几年，但相关技术已经创造新的经济机遇。新加坡即使自身没有核聚变反应堆，也能够凭借人才、科研和工业能力参与全球核聚变经济。能源贸工部长陈世龙医生今天在 Fusion X 2026亚太大会上致辞的时候指出这点。贸工部从今天起更名为能源贸工部，反映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气候目标以及增强韧性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陈世龙指出，能源是关乎新加坡生存的资源，必须通过长期规划确保供应。全球形势的发展促使新加坡全面探索能源转型选项，并研究较早期的能源技术，建立相关能力。他提到，新加坡多年来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包括从燃油转向天然气、扩大太阳能部署，以及计划从区域进口低碳电力。
2: 公众使用回收机退还饮料瓶罐时，如果交易出现问题，申请退还押金的程序将简化。申请金额时候，退款预计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存入银行户头，比过去最长30个工作日大幅缩短。饮料瓶罐退费至今天10月1号全面落实，所有150毫升至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装饮料都必须附上一角押金标签和专属条。这些瓶罐由非盈利机构 Beverage Container Return Scheme 简称 BCRS 负责回收。国家环境局和 BCRS 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在4月1号至9月30号的过渡期内，当局收集公众反馈并观察退费制的实际运作情况，据此改善退款程序和回收机的运作，包括推出新的网上退款平台。新平台今天起试行，第一阶段涵盖北部和西部地区由 SG Recycle 经营的回收机，之后将逐步扩大至全岛其他的回收机。
1: 摩根大通另类投资全球主管罗夫兰德认为，在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的下一阶段融资当中，针对数据中心运营开支的资金需求有望让私募市场投资迎来进一步的飞跃。罗夫兰德昨天在彭博新闻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当中说，人们在此前投入大量的精力关注数据中心领域的债务融资规模，但实际上数据中心每投入1美元就会需要再投入3美元到4美元用于运营。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包括有设施所需的电力费用、安保开支和所使用的晶片硬件等方面的支出。罗夫兰德指出，对于规模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的私募信贷市场，外界其实没有必要过分担忧它的快速增长。他说，这只是市场走向成熟的健康表现。
2: 女子在澳门飞来新加坡的库航客机上闹事，最后被请下飞机，航班受牵连，延误大约2个小时才起飞。这起事件发生在9月27号，一架从澳门飞来我国的库航 TR-905 号班机上。根据 FlightAware 网站的资料，涉事航班最终在当晚的9点左右从澳门起飞，并在隔天凌晨大约12点39分抵达樟宜机场。库航受询时表明已经得知此事，并指一名乘客因在机上做出扰乱秩序的行为，所以在航班起飞前被要求下机。不过库航并没有说明女乘客如何扰乱秩序。库航透露，随后这名乘客被移交给澳门国际机场当地部门跟进，其余乘客则继续留在机上并获得查点。库航解释，航班延误是因为处理这名乘客下机所需要的时间，当中包括等候当地有关部门人员到场以及卸下这名乘客的托运行李。库航也为这件事造成的延误和不便向乘客道歉。
1: 国际新闻，伊朗革命卫队今天欢迎美军撤出伊拉克，他们说这个举动是胜利，历史性的胜利，并呼吁美军离开中东。 美国主导的联军在2014年进驻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昨天正式结束任务并撤离。伊斯兰国曾经占领两国大片地区，并实施屠杀等暴行。这个组织2017年在伊拉克被击败，2019年在叙利亚被击败，但联军部队继续驻留，以打击组织的残余势力。作为伊朗军方意识形态机构的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美国必须离开这个地区，并将安全管理工作交由各国人民来负责。声明补充说，20年的占领表明美国的存在没有带来安全，相反，它正是西亚不安全、恐怖主义和不稳定的根源。伊拉克政府说，联军撤离消除了强大的亲伊朗武装派系借以保留武器的借口。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

0: 王杰的一首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几个路段的拥堵状况。 PR1 往大市，再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和 Brother 之间。另外还要留意的是 PR1 往张仪过了 Inyo Avenue， A1 往大市过了 Penjuru Road 之后呢，之前是有车子抛锚的情况，交通受到影响了。
1: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3: 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啊，是一首歌名吗？
0: 嗯，
3: 情商。
0: 从来没有想过，是爱还是执着，需要眼泪那么多。
3: 文章的情商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伤感情的伤，一个是商量的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情商不是歌曲，它是 EQ。
4: Emotional quotient
3: 啊，它是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嘛。
0: 嗯，
3: 因为现代医学和心理学都普遍上认为，你真正的一个人身体健康，其实是包括生理，还包括生理，还有你的社交方面，三者要完美平衡。
0: 嗯。这个很重要，现在越来越多人看重这个东西。
4: 嗯，所以高情商到底是怎么样呢？
3: 它大概有几个要求啦啊。首先你要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
4: okay.
3: 一个高情商的人，如果你自己不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你怎么能够管理别人的情绪呢？那你能够管理你自己的情绪，同时照顾到他人的感受，达到目标的同时你又觉得自己舒服，他也是舒服、但是不是叫你拍马屁、
0: 对，
4: 圆滑，
0: 它不是虚伪，不是虚假、
3: 它是一种 内在的一种智慧。
0: 好，我们要怎样提升这个智慧呢？
3: 哇，要有几点，我觉得其中有几点我好像还有做到了。第一点是比较有打从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有争议的。要经常夸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说，哎，你们要出去社会上工作了，你们要记得经常赞美别人哦。那个我们就觉得，哎，老师你这样讲很虚伪嘞。可是在社会上久了，只要你真诚的赞美人，是能够温暖一个人的心。我们同样也希望人家真诚的赞美。
4: 但关键是要真诚啊！如果不真诚的话，我宁愿你不要说。
0: 但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去认同别人的努力，别人的好，那是一件美妙的事了。
3: 就多看别人的好处了啊！第二点呢，就是不要说任何人的坏话。哎，这句话应该是蛮准确的了啊！你老是说人家坏话。说了嘴巴会烂哦，
4: 对，耳朵也会烂。
3: 是。第三点呢，就是不要看到人就说啊，这个我觉得很有必要了。不要老是见到人就说啊，我很惨呐、
0: 过度诉苦会让人家怕你的。
4: 对，
3: 那第四呢，
4: 就是不知道聊什么的话呢，你就聊吃的吧。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不错啊，因为大家特别是新加坡人都超级爱吃的，所以你谈到美食大家都会哇，
0: 真的。
3: 然后一个喜欢谈美食的人多数是会让人觉得还不错的。
0: 是。
3: 但是你不要老是说哦，这个你都没有吃过哦。
0: 还有就是不喜欢一个人不要表现出来。
3: 啊，这个。
0: 对。就看到别人的好咯，你不要表现出来、你不要只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4: 就算看到你就默默的放在心里面。
0: 对
3: 哦，就看到一些你不喜欢的、先保留一个，就是到底他让你感受到的是不是真正的是那样的。
4: 对，
3: 就是保留一点啊。第六就是尊重别人隐私，不该问的别问，
4: 这个很关键、就是要有边界感啊，这样子大家才会有一个舒服的这个相处过程。
0: 是。还有一个检讨事情的时候呢，先说自己的责任，你先想一想你自己要承担多少的责任、先反思，
4: 会让听的人感觉比较舒服一些，
0: 而且你才会成长了。其实、
3: OK， 第八就是别人骂你，你可以听， 别人夸你千万不要相信。诶，这个
4: 回答跟我们第一个有点矛盾呢，怎么办？所以就是适当啦，适当。
3: 第一个我们有强调你要真诚嘛，
4: 嗯，
3: 所以人家真诚的夸你的时候你要接受，
4: 他真诚的骂你的时候你也好好的反省。
0: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在提醒你说，你过度的就是沉溺在别人对你的那个赞美当中，你会忘记自己的那个本质。
4: 也是也是。
3: 好，第九，别人给你看照片，哎，这个是一个礼貌，
4: 是。
3: 给你看一下，来，你看一下我们照片。哦，是哇哇哇哇，
0: 顺着看，
4: 这个真的超不可以的。
0: 对，
3: 要表示一种尊重嘛，哈。
4: 嗯。
3: 第十，
4: 别人可以借钱，但是千万不要附和。
3: 嗯，就表示怎么讲呢？就是金钱的往来是要有个原则，还有底线。
0: 嗯，就是你可能借钱给别人的话呢，嗯，你自己要把应该说把控住
3: 啊，
0: 一个度啦。
3: 就是说一个人他要跟很多人借钱，
0: 嗯，
3: 那 A 借了他，你觉得啊 A 借了他 B， 我是 B， 我是不是也要借呢，
0: 嗯，又或者别人跟比如我跟安娜借钱，那个信彪在旁边说，啊，那借给他借给他，
3: 哦，
0: 借给他，
3: 哇，
4: 嗯，啊，确实
0: 不，因为不关你的事，等一下你叫他借给我，我不还他你就完蛋了，
4: 对，然后变成我要还他，
3: 不是不是，下次我跟金云借钱，
4: 嗯，
3: 你要告诉他叫他借给我。
4: 还有最后一个，
3: 对人呢，不要有充满目的性，
0: 嗯，
3: 因为会让人家觉得有防备。
0: 是，而且这个很容易看得出的，
3: 嗯，是，
0: 就是当你很容易的展现出哦，我对你的所有的好，
3: 嗯，
0: 等等等等啦，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话呢，嗯，其实人家就会开始觉得哦，他应该是有原因才会对我这么好，嗯，
4: 对，然后你就很难找到真诚待你的人。
0: 对，
3: 十一点里面，我觉得我应该有55%做到吧。
4: 55%
0: 高过吧，高过，你情商很高的。
4: 嗯
3: 嗯，
0: 哎，我学到第一个哦，
3: 赞美哦，哎，别人赞美你，你不要老是哦，他赞美我，这个是第八点，我要注意。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2: 人到中年最怕的不是文凭不够，而是过去的成绩突然不算数。
3: 50岁的我如果被裁退的话，下一份工作最难接受的会是什么？
5: 这个世代已经没有铁饭碗了啦，讲真的是、yeah. 顶多只能讲说哦，谁相对比较稳而已啦。Okay. 文凭这些东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2: 什么都可以调整，最怕的就是别人不给我机会。
3: 你连入场券都没有拿到，
2: 对，
3: 还要谈什么？
5: 之前累积了那么多经验，花那么多时间跟精力，突然好像
2: 白做了，对吗？
5: 对，所以那种挫折感，
2: 你过去的在履历表已经写了，他们知道了、但是他们要看的是现在的你态度是什么，你多愿意从零开始，
3: 你未来能够给我的这个公司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而不是一直看你的过去做了什么风光伟业。
5: 像以前我们讲毕业之后啊，就哦拜，然后就开心工作、
3: 终身学习。
6: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点30分，
4: 名人说安话，
7: 一起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在 Jalan Bahar 以及 Pasir Laba 之间交通拥堵，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SLE， KPE 隧道往 East Coast Park 过了 Tampines Road 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我们来看《新民日报》的第二版本地新闻哦，哇，那个标题很吸引人。在芽龙，春药党卷土重来。
4: 哇，50米有8个摊位嘞，
3: 竞争激烈哦。
1: 哇，我一直以为他们一直都有在的哎。
4: 哦，可以卖的没？
1: 不可以啊，当然
3: 偷卖咯。
1: 他其实也没有偷偷，
4: 这个、
1: 他光明正大。
3: 就记者去到现场直击啊、哦，
1: 是
3: 就发现他们竞争激烈，还有纷纷靠拉客来活命了，就做生意了，
1: 是
3: 呀。Yeah.
1: 而且就是在一条路上面就有很多个所谓摊贩在那里卖这个，
4: 所以今天《新民日报》一开头啊，他们写春风吹又生，
3: 是啊，
4: 好形象哦。
3: 记者就去到了芽龙，就是在芽龙路和阿育尼路交界处的3个地方，就是阿育尼路的两旁，还有芽龙路的走道，都有这些春药档。
1: 而且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说这件事情是违法的，因为记者就有说他们的这个布料啊，他们的塑料布是有这个设计的，他们的四角呢都有这个绳索，然后就是如果警察来的话，他们可能可以一拉就跑。
4: 哇哦！而且他们还会互打眼色把风，甚至有人就是
3: 嚣张
4: 的说等他来抓我。哇
3: 哇，
4: 对，无法纪也有点
3: OK，
1: 很夸张啊。
3: 警方电眼下照卖，居民批目无法纪。哇，这个是《新民日报》访问的一些住户啦，就讲，然后有关当局去年起获黑市价值将近30万元的壮阳药嘞，
1: 是我自己在这个
3: 你去卖过 ？OK，
1: 不会，
4: 他经过，
1: 我经过的时候看过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他的产品很多样，而且我就在想说，会有人敢买吗？就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成分，你买回
4: 家有市场啊，所以他们才会买啊。
1: 对啊，
4: 但是其实
1: 很危险呢、欸。
4: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就是所谓的非法壮阳药，它可能会使到你的身体受到伤害。
1: 是，所以就是不要乱买。
4: 好，如果说你有碰到啦，或者看到有关违禁药品的一些情况哈，你可以跟这个卫生科学局举报的。
3: 问题是我们就在想。警方会不知道吗？
1: 可能他们有计划。
3: 哇，你这个可以拍电视剧哦。
1: 脑补画面很多，
4: 警匪片看太多。好了，更多的详情你可以翻阅今天的《新民日报》，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你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力宏的一首歌曲，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如果我们一起出团的话，至少白天大家行着的时候，你应该会常常看到我。
1: 天哪，你这句话有语病。白天大家都醒着的时候，
0: 对啊，因为晚上大家睡觉吗？对啊。OK， 12月26号，我要到云南去嘛，天气非常舒服。但是，在云南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饮食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哦，这样你应该改一下。白天呢，我们都醒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一直在吃，
2: 因为太多美食了，要一直吃才可以把云南的美食都吃完。
0: 有可能来在大理喜洲哈，有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白族的传统小吃，叫做破酥。它指的是那个饼皮一层一层的酥松，哦，轻轻一掰就会散开的形状。
1: 你没有把全名讲出来，它是叫破酥粑粑。不是妈妈，是粑粑。
0: 外形有点像厚饼啦，
2: 而且它很可爱，它有两种不一样的口味，就是甜口还有咸口的，所以无论你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吃咸的，都有适合你的。
0: 适合我，适合我，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咸的。
2: 它的甜的也很出名，就是它有那个玫瑰馅。然后云南大家都很出名的就是玫瑰花。
1: 哇，我比较有好奇的是，篝火晚会你们会吃什么？
0: 我觉得应该很多当地的特色，还有野生菌火锅也是我们这一次行程当中有机会吃到，还有过桥米线。
1: 这肯定有的。
0: 过桥米线有故事的嘞。那是讲一个妻子每天要过桥送饭，给就是他的先生，他先生在用功读书，然后呢，他就为了要让汤保持滚烫，他做了一个动作。
1: 你们这一趟去了，直接先是在大理嘛，然后就分三个路线，然后又回到丽江古城，对吗？
0: 对。
1: 那丽江古城的时候，有一天是丽江自由活动，然后你们呢可以吃得到的有特色美食和地道风味，包括了辣排骨火锅。
0: 耶，哇哦！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摩梭晚餐嘛，它是以那个腊肉、土豆、酸菜，还有湖区的鱼类等等啊，为这个主要的一些食材。
2: 所以是非常有当地特色的，在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啊，可能都找不到这样子的美食。
0: 好了，想去吃好吃的，可以跟我一起去云南呢。
1: 我觉得你一定要把纳西东巴扎兰买回来。
0: OK， 好，
2: 我们等你，
0: 我记下来。赶快，你们先跟曾兄弟旅行社联络。让他们呢，就是给你更多的信息，然后你安排一下，就在12月26号的时候呢，跟我一起到云南丽江去。
2: 是，可以上网到 chi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
0: 如果这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 Ultra Road 要往 Nicoll Highway， 在过了 Scotts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这里呢有车子抛锚了。Tampines Street 86要往 Avenue 1，在85的 Street 85的路段这边啊有状况，车子抛锚，而且呢 Tampines Street 86是暂时关闭的，就过了 Street 85之后啊。还有 PIE 往大市，在 BKE 和 Thompson 之间的路段车多。
3: 天气预报，
2: 目前看到呢，只是新加坡的西部可能还在下一些小雨，但是气象署说傍晚的时候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今天在脸书发文，感谢新报业媒体卸任主席许文远在公司关键转型阶段挺身而出，带领公司稳步发展。73岁的许文远今天卸下新报业媒体主席一职，由原首席执行官陈英杰接任新报业媒体及新报业媒体控股执行主席。黄总理指出，许文远在2020年结束超过40年的公共服务生涯后，本可好好休息，但在受邀出任新报业媒体主席时仍毅然接下重任。他说，在媒体环境巨变之际，新报业媒体在许文远的领导下加强数码与多媒体功能，拓展新受众群，并持续以4种官方语言服务国人。他也协助新报业媒体为未来发展奠定更稳固的基础，继续为新加坡人提供可信赖的切要新闻与观点。黄总理说，谢谢许文远挺身而出，带领新报业媒体走过关键转型的阶段，也感谢他多年来为新加坡所做的贡献。受中东局势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出于安全考量，宣布取消往返新加坡与迪拜的航班，直到2026年12月1号。受影响的航班号分别为从新加坡飞迪拜的 SQ494 以及从迪拜飞新加坡的 SQ495。 新航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鉴于中东局势仍存在变数，新航的其他航班也可能受影响，乘客可登录新航官网的航班动态页面获取最新航班信息。新航也说，受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可以申请退还机票未使用的全额票款，直接通过新航预订机票的乘客可以通过协助申请表格提交退款申请，通过旅行社或合作航空公司订票的乘客建议直接联系相关机构寻求协助。此外，新航强烈建议乘客通过官网的管理预订功能来更新个人联系方式或订阅手机通知服务，可以在第一时间接收最新的航班状态更新。一名女乘客携带大纸箱登上飞机，执意将纸箱放在腿上，也不愿将纸箱交由机组人员保管，更拒绝下机，导致机组人员与她沟通大约45分钟，最终由警员登机劝离。目击上述一幕的42岁乘客柯女士告诉《新民日报》，她昨天搭乘马来西亚的巴迪航空公司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飞往吉隆坡。当全部乘客登机之后，航班迟迟没有起飞。接着柯女士观察到一名看似20多岁的女乘客，怀里抱着一个几乎与手提行李箱一般大的纸箱。柯女士说，机组人员不断与女乘客沟通，要求她将纸箱交由机组人员保管，并承诺飞机抵达之后将纸箱交还给她，但对方还是不愿配合。接着一名空少直接将纸箱搬走，不久之后约5名警员登上飞机，最终将这名女乘客带离飞机。新民日报已就此事询问巴迪航空，但截稿之前都没有获得回复。长堤海鲜餐馆在东海岸公园的原址昨天最后一天营业，经理受访的时候透露，为了能够留守在东海岸，努力竞标到公园另一处的新址。东海岸海鲜中心于1985年设立，在那里营业最久的租户包括长堤海鲜餐馆以及珍宝海鲜旗舰店。国家公园局今年6月将东海岸海鲜中心及周边的区域纳入重新发展计划，两家餐馆已经陆续在这个月29号和30号结束营业了。其中长堤海鲜餐馆将会迁至东海岸公园 B 区的海岸乐园 Coaster Playgrove， 并且在10月2号恢复营业。长堤海鲜餐馆的经理林静才在受访的时候说，为了能够留在东海岸公园，让食客继续享有海边风情，公司努力竞标新址。他说，新地点距离目前的海鲜中心开车大约7分钟，骑行则是20分钟。国际新闻，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四欢迎美军撤出伊拉克，称此举为历史性胜利，并呼吁美军离开中东。 法新社在星期四报道，革命卫队通过官方媒体发表声明说，祝贺自豪的伊拉克民族伊斯兰抵抗组织统一阵线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革命

0: 在星期三9月30号正式结束任务并撤离。伊拉克政府说，联军撤离消除了强大的亲伊朗的武装派系借以保留武器的借口。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星期四宣布，武装派系向国家交出武器的新截止日期为2027年6月30号。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提醒你哦，要注意一些道路方面的情况。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处，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以及 Yishun 之间交通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过了 Scotts Road 第一条车道，那里有汽车抛锚。
2: 时间是傍晚的6:17，你刚刚也听到了苏永康的一首歌曲《幸福离我们很近》。诶，你刚刚是不是跟我一样一边听一边唱着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就很多的歌曲呢，其实它会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它曲很好，所以某一些歌手啊，或者是一些创作人呢，就非常喜欢，可能就改编了这首歌。但我不知道先后应该是庾澄庆先了，
3: 应该是庾澄庆先唱
2: 的歌嘛。
3: 嗯
2: ，OK， 不过也蛮好听的这首歌。如果你想要听苏永康现场的演唱的话呢，不要忘记了，在11月8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剧院有他的演唱会。
1: 是，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呢，去到 bookmyshow.sg 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一件事，
2: 不同角度，
3: 几种人生，
2: 和你一起聊生活。
3: 今天这件事啊，让我一直在回想我念书的时候。
1: 嗯，
3: 大家都参加过考试，
1: 对，
2: 是，
3: 你应该考完了，你还在考吗？
2: 我，
3: 嗯，
2: 现在没有人考了，已经这一届已经考完了。
3: 哦，对啊，因为你，我记得你后来还在念书的嘛，嗯，所以啊，念书的话，很多时候就是大大小小还是要考试的，
2: 对，
3: 测验啊，考试，
2: 没错。
3: 那最近有一个说法，就多数家长希望改革 PSLE， 他们不希望一考定终身。
2: PSLE 什么时候变成一考定终身呢？
1: 可能
2: 是80年代吧。
1: 我的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算是这样了，
3: 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了。在我小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
2: 我也是，
1: 你没有经历小六会考吗？
2: 有
3: 啊，但没有那么严重，
2: 就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父母也没有意识
3: 啊，
1: 没有这么严重，
3: 只要你能够升学就可以了，
2: 对
1: 啊，就及格是吗？就能够上中学，
3: 要比及格好，然后要能够去到
2: 好一点的学校，
3: 对，父母希望你去的学校这样，
1: 还是有就是好的学校之分这样子。
2: 可能我觉得可能在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父母，
1: 嗯，
2: 对于这个所谓的好学校还是很好的成绩，
1: 嗯，
2: 没有太多的概念。
3: 我记得是
2: 少数有。
3: 我大概念高中出院的时候，开始在计较那个分数，
1: 嗯，
3: 就是说你的分数要越少越好，
1: 嗯，
3: 以前我们都是啊，分数越多越好嘛，对吗？总全部的学科加起来哇，多少分很厉害这样，嗯。可是后来不是啊，因为他们是用等级的，
1: 是现在欧水准也是这样啊，
3: 嗯，啊，用等级的方式，就是说你考越少分，
1: 嗯，
3: 就你等级越高，可是你越少分你越厉害。
1: 是因为其实这个小六会考的制度呢，这么多年下来它已经变革蛮多次了。现在的这个它叫做 AL 制度 Achievement Level， 也就是计分制度，刚刚好像安娜姐说的那种方式，其实是我们教育部希望说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降低学生的压力，但是家长却说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3: 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讲啊，你只要多少科学科，然后你的总分不要超过12分就已经很了不起。
1: 嗯，
3: 这样后来我就听我的一些同学讲，12分你最好5科你不要超过5分是最厉害的。
1: 哦，嗯，因为就是每一科你都拿第一分啦 ，which is the best。
3: 对，所以后来有很多学校的收生啊，
1: 嗯，
3: 就开始越收越窄嘛，就可能收一个10分之内啊，
1: 嗯，
3: 收个8分就6分啊，这样的。越收越窄。
2: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就是有一些家长觉得说，哎，如果你没有这个制度，我可能更有压力，因为他们有东西作为依据嘛。
1: 嗯，
2: 他不知道怎么样引导他的孩子，
1: 是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啦，学生所面对的压力哦，都源自于家长。因为这么小的朋友，小朋友他不会知道说哦，我想要进到一个怎么样的中学，他只会觉得说我父母对我有什么样的要求，我想要尽量的达成父母的要求嘛。
3: 在调查里面就发现了 86% 左右了啊，86% 的家长他们还是认为啊 PSLE 是重要的升学关口，就是说他们还是认同需要考试的。
1: OK
3: 啊，但是有接近 74% 的人希望哎，你虽然很重要，但是可不可以改革一下。OK， 然后有大概接近 50% 的人就是最支持啊，要减少这种好像你考了一考定终身的意思，就是说你考了你的成绩就是表示你一辈子了。
1: 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家长更希望的是 这六年来在小学的积累的成绩可以最终得到一个综合的数字，然后再决定说他们可以去哪一所中学吗？这样会比较好吗？
3: 我觉得家长有一点矛盾，我猜是有一点矛盾，因为他们也当然希望自己孩子考得好，能够去到大家想要去的学校，而且收生很严格的学校。
6: 对，
3: 因为你一进去表示你孩子不错嘛。可是这一来孩子有压力，家长有压力，于是他们又觉得压力太大了。
1: 所以怎么办呢？真的
3: 啊，我先问你们呢，你们觉得文凭是重要的吗？
2: 我觉得在现在的制度底下它还是重要的，但是那个文凭里面的那个分数有没有人看得那么细，我心里挂一个很大的问号了。比如说你的大学文凭里面有没有很多个 A 加，是那个最重要的。
1: 我觉得也要看不同的体系，他们会注重的东西不一样。就有些公司他们会根据你大学的成绩去给你一个起薪，就你的起薪会有区别。
3: 会啊，
1: 对对，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我觉得考试背后它更重要的是它让学生去学习怎么样在高压下面去思考，然后去运作。如果你一直放他们在一个很 chill 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那如果有一天他突然之间需要面对压力的时候，他可能就经不起压力。
3: 我觉得人都是这样的，极少部分会自动自发的希望自己读越多了解越多。多数时候啊，你没得考，没不用考试，我就不要读了。
1: 特别是小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概念，觉得说知识很重要。长大了，你才会觉得哇，谢谢我妈妈，以前死都要逼我念这个加减乘除的这个乘法。真的，
3: 我念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嘴巴很硬的啦，死硬派一个哈。就我觉得文凭不重要。我念书的时候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了。
2: 我没有这种概念的嘞，可能因为我的家庭环境的关系，就是一直到了可能我姐姐上中学之后，她自己比较有感觉说，哎，原来就是考得好一点对自己比较好。说差不多到六年级的时候还懵懵懂懂的，就没有那个说哇考试要考很高的分数，每科都要拿 A 的那种概念。
3: 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考试没有办法一定要去考，你还不要考得太差。但是文凭有多重要呢？ 有一张文凭还是很重要。
2: 对，
3: 但是不是要去跟人家敲破头去考到一张怎么样的文凭。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听我这样讲，你知道我后来有改变
1: 想
3: 法。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有一张文凭，这代表你读完一个阶段的你
2: 学习，
3: 对学习，然后真正的在社会上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的表现来证明你的能力嘛。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到了我在社会上工作，我就发现文凭是重要的。但是不是要为了文凭去什么都不管，就是说生活也不管啊，就是死读书读死书。
2: 我有的时候感觉说他是好像就是让人家知道说 OK 你有一定的那个学习的能力了，你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在学校里面上学这件事情，它更多的是刺激你在不同方面的一些成长。比如说有些人说啊，我不是，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说，如果我中学就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我就不要读咯。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完成那十年的基础教育，
3: 就是到中学毕业是吗？
2: 他对你的人生的智慧，人的那个脑力的开发是很重要的。
3: 我后来觉得像你们上过大学，大学它对于你们学习的一种训练 是不一样的。
2: 对，
3: 那个对于你将来思考、计划、做很多东西，它不是直接的影响，但是它是有间接的，是会有不同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是我后来的感觉。文凭重要吗？还是重要的？
2: 听众你觉得呢？
3: 嗯，
2: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曾兄弟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的名字呢叫做宋邓。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是，首先我们是选用的是直飞丽江的航班，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新加坡刚开设的新增的直飞丽江的航班。之前呢我们新加坡去云南，我们都是要去昆明转机的，昆明你要去丽江的话你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那么这次我们丽江为大本营，我们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你去大理呀，然后你去香格里拉，去泸沽湖啊，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的车程都是2到3个小时，也就是说节省了我们很多路上舟车劳顿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的玩，放心的玩。
2: 金云随团8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我忽然间又想起了以前我们有一句话，不是说一张文凭是一个敲门砖，一块敲门砖。
5: 对，
1: 我忽然间想起了这句话。
5: 对啊，它确实是了。
2: 像有一听众啊，他就说呢，其实呢，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呢，就是有文凭的机会呢，好像比较大、比较高一点。就是有大学教育的话，尤其是以前，现在我觉得好像比较好一点，或者说比较不一样，不能说好坏。
5: 好像我们听众 Chris 他就讲说，他还是认为说，对于职业发展来说，文凭还是很重要的啦。你不能说没有企业会不关注你的学业文凭啊，或者是你的专业知识水平。
2: 我自己啊，我在理工毕业之后加入广播嘛，然后我做了一年之后，最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每次在活动上你会碰到很多不同的记者，你会听很多不同的人的分享，然后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感觉，觉得好像那个教育的线不完整。然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定，我就说好，那我要去念书。
1: 你的意思，当时你从别人的谈吐，
2: 对
1: 别人的阅历，
2: 你
1: 就发现了自己有不足的地方，因为那个你算是有自我醒觉吧，应该这么讲，你想要多读一点，多学一点，不像有不是那种有些人说啊，哎呀，你都没有大学文凭，都不行啊，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2: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在技术上，我知道我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当你讲到一些就是认知的一些思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局限的。
1: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哇，如果我没有一张大学文凭，会不会我就以后没有什么升职的机会呀、
2: 也不会耶。也不会，甚至我想要去念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有前辈告诉我说，其实你 OK， 你可以不用去这样子。
1: 哦，是哦，
2: 嗯
1: 哦，有人这么跟你讲，OK， 刚才看到另外几位听众嘛，他有一位听众，他说我把孩子的成绩看得很开的，袁哈啊，他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家教还有修养嘛，
2: 对，
1: 其实这。以前的古代人啊，科举啊，或者是考秀才、考状元啊，就是最高目标嘛。
5: 对，他们的更惨好像。
1: 啊，是。但是他觉得现代的人呢，至少我们很注重人品、道德观念，比成绩重要。
2: 是，秀珍说呢，现在他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年纪的孩子，PSL 也好 ，O Levels 也好 ，A Levels 也好，其实好像大家都很有压力，甚至他们的这个家长有压力，有的时候连阿公阿嬷都有压力。
1: 所以有些听众还是认为像 SoGo 他认为能多读点还是要多读一点，
2: 没错，
1: 你这个能多读一点就多读一点，这个是在求取学问、自我锻炼的思考的那种思维的锻炼这样的方面的想法吧。
2: 是，听看 MJ 怎么说。
6: 大家傍晚好，说真的啊，一张文凭啊，尤其是大学文凭啊，会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我本身自己呢，我连 Polytechnic 都考不上，只是考到中学 O-Level 的成绩也是不三不四这样。但是我的两个孩子呢， 以我的我一路来是劝他们鼓励他们多读书，之后他们就考上大学毕业了。我发觉到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啊，他们的想法啊和所做的一切啊都是跟我相差很远，他们很会想，很懂事，会有 difference， 就是这样。谢谢。
1: 这个我也蛮同意的，因为大学你们在念书的时候所受的学科的叫训练
5: 是
1: 分析是不一样的。
5: 对，而且你接触到的人会在大学的时候瞬间变很广，你会认识到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来自不同的背景，这个也是一种我觉得大学可以赐予我们的一种养分。
1: 但家长们为什么会说不要一考定终身？我相信他们知道考试重要，文凭也很重要，但是不希望说如果他的孩子假设了哈，他已经尽了力但是还考的不是顶尖的那种，不要因此判他死刑。
5: 而且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一到这种关键的考试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
2: 现在的那个 PSLE 好像是你考完了之后它还是有分那个不同的
5: 等级，算是
2: 以前我们的年代是 Normal Express 嘛，
5: 哦，
2: 对吗？
5: 是，
2: 所以它可能还有分它的那个，
5: 现在还是多少有一些些啦。虽然我们的教育部一直想要强调的就是每一所学校都是好的学校，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社会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些区分，就觉得说我想要去到怎么样的一所中学。
1: 而且比较重要的是今天你就算考了好成绩，哪一天你踏入社会工作的时候，不要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张好成绩啊，你就高人一等。
5: 社会会教你，其实完全没有。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CTE 往 AY1 在 Balestier 的出口处这边呢，看到车子相当的多。另外拥挤的路段包括了 TPE 往 SLE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7， PIE 往樟宜在 Jalan Eunos 和 KP1 的路段呢，也是车子相当的多。 Sembawang Road 要往宜顺 Avenue 1，在过了 Lorong Chencharu 的路段第四条车道，还有 CTE 往 AY1 Amokyo Avenue 5的路段之后呢，都有交通事故。在 CTE 的路段上呢，是一直回堵到了 Avenue 5，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2: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4: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我忽然间也想起了早些时候，很早很早以前，那些白手兴家的大佬们啊，他们也是没受过多少教育，因为那个时候教育也不普遍，能够读的多少就是多少，然后就要出来打拼，出来工作。可是你看他们的二代、三代，不，有一些更多代了哈，他们也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读，有机会读就去读。
1: 为什么而读书可能有点不一样？在新加坡，因为我们的整个发展的过程，有一段时间你真的是必须要推着他们去考试，
5: 是
1: 去达到一些所谓的学术上的能力了，
4: 学科成绩。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开始大家有意识到说，哎，其实我不能够因为你小六成绩考的小六考的不好，而让这个孩子或甚至家长觉得这个孩子没有希望，
4: 就一辈子就完蛋了。
1: 对，其实我们后面有很多他们叫大器晚成嘛。对，
4: 所以新加坡有除了是一般的学校，后来不是有那个叫技术学院嘛？技术学院后来变成技术
1: 叫公益学
4: 院，起初是公益学校，后来就公益学院。
1: 对，
4: 所以你看他就是注重一个人的技术能力。
5: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因为这个网络时代啊，信息它其实我们完全不缺乏，你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学校你才可以学习到这些知识，更重要的是你愿意去学习，只要你愿意去学习，即便你不在大学，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说会少于那些有去大学的一些人的思维了。
4: 像刚刚我们讲嘛，考试是有必要的，但是考试它的作用大于考试的压力吗？似乎现在考试的压力是大于作用了，所以家长才会觉得说一考定终身，好像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5: 对，而且如果它影响到了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它就变得没有那么好了。好像我们有位听众 Felix 他就说，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心理健康，如果你为了追求学业上面的成绩而去牺牲掉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的话呢，一定是得不偿失的。
4: 可是我们又觉得说现在社会不会不给机会，那些给那些学术成绩未必好，但是你有某一项
5: 技能
4: 或者是因为你运动方面你有表现呢，你还是有机会的。甚至音乐创作啊，各方面你有这些才华，只要你有才华，人家看到你的能力，你还是有机会。
1: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来自于整个社会的转变，它不是一个明天就可以实现的一个愿景。不过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之后，慢慢的大家会给彼此信心。
5: 一代又一代的父母的这个思想啊，也会改变。
1: 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变成这个只在乎或者很在乎这个学业成绩的一个环境的。
4: 也是因为一点一滴，
1: 对，慢慢过渡进来的，
4: 对，塑造出来的。
1: 只是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转变太快了，它不能够再像以前这样就慢慢变成另外一个，它可能转变的那个速度要更快，
5: 需要快一些些的。
4: 我们还是觉得啊，对自己的要求是，我不只是一个会读书会考试的孩子，我希望我还是有能力去照顾自己，照顾别人，面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人。
1: 刚刚有一个听众问，他说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家长啊，就是特地拿无薪假， 然后陪孩子念书，
4: 应该有吧？
1: 嗯，我身边蛮多的，
5: 就准备小六会考这样子。
1: 嗯，
4: 应该有，
5: 应该还是有的啦，因为小朋友年纪比较轻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个人去陪的。
1: Lawrence 想看书，不只是读书而已，要多阅读。
4: 哦，那个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读书了。
1: 这个我很赞成。嗯，有空去图书馆阅读。然后最近不是那个图书馆也在做那个 Read SG 的活动吗？
5: 对，
1: 大家可以去多了解一下。像老人讲的，阅读很重要。
4: 像你刚才讲的，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多少家长啊？就孩子 PSLE 的时候拿假去陪他们应考啊？
5: 嗯，
4: 其实我一个朋友说，你看一下 shopping mall 你就知道了，就是一个探温剂啊。shopping mall 安静的不得了，就是家长在家里陪小孩读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2月26号你开始搭车的时候呢，就要付比较高的车资，然后这个涨幅呢其实还真不小。
1: 每年其实都会有一个，根据我们的方程式算出来的话，它是有一个最高的涨幅，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公交理事会做了那个判断以后，可能会觉得哦，看了大环境情况，可能只批准涨其中的一部分。
0: 这个有点像好像咖啡下面有牛奶，故意不要搅完，还剩下这么一点。车资的涨幅或者车资定多少，涨多少不是他们的额外收入了，通常那个涨幅是来弥补他的营运成本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PIE 网大师在过了网易 CP 方向的 K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PIE 网大师在 Adam Road 的路段之后呢，第一条车道有车祸哦。A1E 网 MC1 也要留意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Bonavista 之间的路段相当的拥挤。早些时候在 Sembawang Road 要往宜春 Avenue 1过了 Lorong Chencharu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也有车祸。而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局部多云的。预料在我国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下午的时候，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全球贸易环境与供应链充满变数之际，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将落实双边机制，加强两国应对未来供应链中断的准备工作。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工部长严金勇、马国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阿都甘尼今天在吉隆坡共同主持第三届常年部长对话会。双方联合文告指出，上述对话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认可供应链合作工作小组 SCWG 的职权范围。两国部长也强调，会共同努力加强经济安全、韧性和竞争力。同时，两国之间的数码与绿色经济合作框架也顺利完成。数码经济领域的主要成果包括推出跨境 Do It Now Nets 二维码支付互联机制 Pay Now Do It Now 即时账户转账服务，并在跨境电子发票方面展开技术合作。至于绿色经济，主要成果包括为新马企业举办两场能力建设活动，促进知识交流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增强出口竞争力。新加坡跆拳道好手叶宗汉今天角逐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个人品试，他在决赛中表现出色，以 9.0400 分获得铜牌。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一共有两场，根据比赛规则，只有每场半决赛排名前四的选手才能晋级傍晚的决赛。叶宗汉在第一场半决赛中以 8.8300 分排名第二，成功晋级。这是叶宗汉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他三年前在杭州止步16强。当时的比赛规则和这次不太一样，是两个选手互相竞争，胜者才晋级下一轮。在这场决赛中，叶宗汉第六位出场，他发挥出色，在八名选手中以 9.0400 分排名第四，助我国赢得亚运会跆拳道项目历来首枚奖牌。决出的奖牌的规则是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选手共享铜牌。女佣因为同房的雇主欺寻母亲深夜发出声音干扰自己睡眠，向对方置物，想让对方噤声，结果击中了老人家的嘴唇，导致流血瘀伤。警方介入调查之后揭露，女佣不止置物伤人，还偷雇主的财物。印度尼西亚籍的女佣伊卡一共面对鲁莽行为、危害他人安全和偷窃等六项控状，他在今天承认其中的两项，法官将余项纳入考量之后判他坐牢16个星期。控方指出，被告在雇主家中工作多年，却利用雇主对他的信任多次行窃，如果不是他鲁莽弄伤雇主母亲，偷窃罪行也无从揭发。而这也并不是被告第一次朝雇主的母亲置物，因此促法官判他坐牢15到18个星期。被告求情时的时候说，他是单亲妈妈，在印度尼西亚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也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诺不会再犯，恳请法官轻判。国际新闻，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式担任顾问，共同领导五角大楼的一项未来战争研究。法新社在今天报道，马斯克曾经担任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后来在2025年5月离职。此前他曾经公开与特朗普闹翻。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曾说，子午线计划将是一项由美国最杰出人才主导研究未来战争的行动。马斯克将会与34岁的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工业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帕尔莫拉基，以及83岁的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马斯克曾经支持特朗普，并且帮助他重返白宫，但两人后来因为总统的支出立法问题爆发广泛受关注的冲突。之后他恢复向共和党相关事业捐款，包括向个别候选人和保守派政治团体提供数百万美元资金的支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是在过了往 ECP 方向的 KPE 之后有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Bonavista 之间的路段，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7之间的路段呢，都是有些拥挤的，小心驾驶。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好个拌饭。今天我们要听的中国女歌手是许明明。许明明呢是1993年出生的，她被关注呢其实是从2013年开始，她参与了中国东方卫视的一个中国梦之声的节目。当时呢因为她的嗓音很有辨识度，她唱了玫瑰玫瑰我爱你，你要的爱等等，引起了关注。之后呢他也逐渐从选秀歌手走向唱作人，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推出他的原创作品刺猬以及低调傲慢，后来呢也陆续的做了很多的歌曲，比较值得留意的是在2025年到26年呢他的创作量呢相当的活跃，后来呢也写了好多的歌曲。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他的 EP 明明当中。整张 EP 呢有五首歌曲，其中这首《同学说再见》呢是他的开篇曲。这首歌写的不是那种充满不舍的毕业歌，而是把青春结束前的那个下午留了下来。夏天、校园、毕业照、喜欢过的同学、末班车等等等等，很普通的一些小事，但是呢却是我们在成长之后呢很清楚的一些记忆。这首歌曲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一开始你会听到的是一个鸟鸣声，而它呢就用很平实的一个方式来唱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呢是本地音乐人李伟松跟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哦。有一些同学说了再见之后，可能真的很多年就没有再见了。在毕业的那一天，最后一次走出校园，当时可能没有觉得特别，但是多年以后呢，你可能会想起，哇，这个画面怎么这么清晰啊？一起来听这首许明明的同学说再见。
2: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在家里自己就是动手煮一些东西吃的朋友的话呢，那你一定不要错过 TLM 食品展了。因为呢，上一次我去的时候看到啊，他们来自多国的这些不同的参展商啊，像新加坡的啦，马来西亚的啦，还有这个中国、泰国、台湾等地，今年还有香港哦，就是他们会带来很多不同的一些烹饪的点子。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食材，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上次买了就是蘑菇，它是干的汤包这样子的，然后呢，你就是浸泡煮了之后呢，它那个水分脱，因为它是脱水的嘛，它就可以煮成一锅哇很鲜甜的那个蘑菇汤。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食材跟配料啦，都可以呢让你大显你的厨艺啊。这是新加坡超人气的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今年有更多的品牌，更多的优惠，更多的惊喜，因为有超过120家参展商呢将会在现场，而且呢其中的30多家是全新品牌首次亮相，香港展区也是首次出现在 TLM 的食品展。所以如果想去的话呢，记下来10月2号到4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因为在现场很多的商家就会给你就是试吃的机会了。可能你个午餐时间去，你就这样逛一圈你就吃饱了。更多的详情你可以上网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CT 隧道往 AY1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跟 KPE 之间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7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另外早些时候也有消息说 PIE 往大市在往 ECP 方向的 KPE 路段之后呢，也有车子跑锚咯。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4: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性质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2: 东谈西论，
5: 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6: 加一道菜在碧山公园的 Chef Table 刚开不久，两位合作伙伴，一位是我们熟悉的刘琦，一位是
7: 他是小伙子苏泽林
6: 你自己最喜欢这边的一道菜是哪一道？
8: 在 Chef Table 我最喜欢的是 Herb Rice，还有海南鸡香菇汤。
6: Herb rice， 你刚才讲的香米饭有这么特别吗？
8: 我们用 lemon herb 跟 lemon dill 来煮的，所以那个饭就很香。
9: 煮白饭调味加柠檬还有加一些香草味道。
6: 还以为你只是普通的白米饭有这么特别吗？
7: 是普通的白米饭，他选的那个白米饭是最贵的白米，就是日本的白米，
8: 是一种日本的饭，比普通饭成本贵10倍，成本高，不过真的很好吃。
6: 第二个你讲的海南鸡，海南鸡肉就是我刚才试到的白斩鸡，切成一块块圆圆的。
8: 嗯，个人很喜欢吃新加坡的鸡饭，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道带来这边，不过我们就是慢煮1个小时，然后那个味道就会锁在那个鸡肉里面，
6: 呈现的方式就比较西式了。
8: 对
6: 啊，就不是我们吃的有骨的鸡肉或者把去骨的鸡肉切成，而是一圈一圈的，
8: 就是用鸡胸肉来做，所以没有骨的。
6: 你们有配了一个辣椒，那个辣椒很不错的。
9: 我们还有多一道菜 sesame ginger chicken， 上面有加炸姜，然后也是有配一道辣椒，那辣椒是我们厨师自己调味的。
6: 我也拿来配这个白斩鸡胸肉，我也觉得不错的，那个辣椒就有一点像我们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很讲究一定要有辣椒的那个味道。
8: 对对对，所以我个人也很喜欢吃那个辣椒配那个鸡肉。
6: 所以你刚才讲你喜欢饭，你喜欢鸡肉，还有呢？
8: 我也喜欢香菇汤，我们香菇汤就是比较西式一点的
6: mushroom soup。
8: 对，
6: 跟外面的有什么不一样？
8: 我们是用 mushroom 一粒一粒的 mushroom 去 blend， 香菇味比较重，
6: 比较舍得下成本。
7: 嗯，对，没错。那我本身比较喜欢就是 couscous， 还有那两道鱼我都很喜欢，一个是 halibut， 另外一个是 salmon。 我比较喜欢清淡的，所以两道鱼都煮得非常清淡，我非常喜欢。 couscous 不是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很细的，然后用很多牛油去煮的，我们的 couscous 是用那个 kombu 去焖的， 所以那个味道很清淡，很好吃。
6: 你讲到那个鱼，两道鱼我都吃了，我特别喜欢那个三文鱼，
7: 我比较喜欢那个 halibut 那个白鱼，
6: 都好吃。你喜欢的那个味道就比较丰富一点，就是有酸酸这样的。那我喜欢的，一般上我吃东西比较平淡，比较趋向清淡一点，所以我喜欢那个三文鱼的原汁原味。
7: 其他同事也跟我讲，三文鱼是他们的最爱。
6: 那个三文鱼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
8: Miso glaze， 所以有一点日式风味。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金，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你好，我是金云。明天在我们六点到七点的节目当中呢，会让你听到资深民歌歌手王瑞瑜的访问。访问王瑞瑜大哥呢，我很有感触啊，因为在访问他的那一天呢，其实出现了好几个技术问题，我心里紧张的半命哦。但是呢，哇，他人真的很好，就是很有耐心。然后后来我跟他说啊，技术问题解决了，我们同事来帮忙了。他马上回答说，哇，谢谢你们的技术人员帮我们解决了问题。我觉得好感动哦。无论如何，明天你将会听到他的访问，就在963你好啊傍晚。我觉得从跟他的访问当中呢，我有好多学习的部分，也是一种成长，不是吗？我们常常就要从身边的人事物当中去学习。希望你今天也学习了，更有智慧了。明天我们继续精彩。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陶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KJ 一潮网 PIE 在 Brickland Road 出口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CT 一潮网 AY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CT 一潮网 SLE 在 Bradley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以轻快的节奏进入奇想世界。林志颖今年夏天还有草蜢失恋阵线联盟，昨天就欢送了九月份，今天就迎接了十月份。你好，我是杰奇。生活就是如此啊、哦，一天一天的过，然后呢，一天一天的就老去了。如何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思，然后呢，不太一样呢？就是生活中都有一些些的小确幸，还有小快乐。就好像今天哦，来值班的时候，一看到了秀丽发来的这个十月份的第一个夜晚的这个贴图哦，是四个小小的刘杰奇在 Love 上面哦，一个坐着，一个趴着，一个就扮可爱啦，卖萌啦，都是 AI 惹的祸，把我弄得这么可爱，这是照片，骗人的骗。不过无论如何，看到这个贴图还真的还蛮可爱的，觉得谢谢秀丽。他说愿你值班顺顺利利，心情美美的，今晚奇想世界继续陪大家度过轻松愉快的夜晚。谢谢你秀丽，好有心思哦。也看到了顺和明辉 VHO LC Chong 来打卡了。莎莎同学说哇，老大开场的歌也太动感了吧，我都跳到我的老腰老骨头都要断掉了。那也就稍微的轻轻的摆动就好了呀，量力而为。哎，有一天的我们的京剧就说了嘛，就是量力而为，尽力而行，量力而为，这很重要，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知道自己的局限在什么地方。好啦，知道你是开玩笑的啦，无论如何谢谢你这么开心的随着歌曲摆动哈。明德晚上好，我看到了 Lin， 他说终于等到了，今晚开播了，新的月份换了一个心情，重新出发，愿新的月份大家能够把生活过得像今晚的节目一样的精彩纷呈。谢谢杰奇今晚继续用音乐治愈我们周四的夜晚，也希望你收听愉快哦。Krista 晶晶，他说十月份你好啊，在奇想世界开启新的一个月份，愿所有的等待都有回响，所有的奔赴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好运。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主动，而不能够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哦。

0: 何如慧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之前是苏慧伦被动。秀珍晚上好， Happy first day of quarter four of 2026 是的是的，欢迎你们进入十月份的第一天，也就是2026年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一的季节了。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停下脚步。刚开始学习新技能时，难免会有人质疑，甚至嘲笑你，诶，学这些有什么用？但是，当你持续投入，认真做好一件事，外界的声音终究会慢慢淡去。真正重要的不是回应质疑，而是坚持前行。专注是最好的消音器。当你把心思放在成长上，杂音自然会退场。
4: 很多时候啊，人就是因为旁边的一些评语、一些想法，开始怀疑、质疑自己的初心。我觉得今天你要投入跟认真的做好一件事情哦，对我来说啦，我觉得也不是真的那么容易的。
0: 哎，的确是，
4: 或许可能是自己还没有认真想过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容易呢会被别人的一些劝阻啊，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想法跟主意。
0: 我相信会产生怀疑哦，可能很大的程度上是我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的做法，可能一开始就已经是存有怀疑了。我不肯定我这样子做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确的，所以你才会很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别人的意见。如果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要做的一个什么计划啦，你已经想清楚了，而且是讨论了很多回了，已经是下了一个定案了过后，我觉得就要持续的做下去。除非是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改变或者是错误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瑕疵，那可能可以停下脚步稍微的调整一下，再继续的持续的往前走，这样子可能才能够很好的把东西给完成啊。
4: 当然你自己要会辨别哦，今天旁边的人呢给予的这个意见也好，或者说看法也好，是不是有建设性的。如果是有建设性的，当我觉得你就要认真去听，认真的去思考咯。
0: 是，
4: 不过常常会有一些人在旁边就是泼你很多的冷水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自己要过滤一下啦，到底这个人今天说的这一番话，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4: 他真的是为你好吗？还是纯粹来就是刺激你的？
0: 是，我们前阵子也说过了，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批评别人，然后让自己显得更加的优越的嘛。所以这样的人你就不用去听他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带着某种目的来诋毁你的，就不用去理会他们了。
4: 对，或者说看不得别人比他好
0: 啊。是，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停下脚步。刚开始学习新技能时，难免会有人质疑，甚至嘲笑你，诶，学这些有什么用？但是当你持续投入，认真做好一件事，外界的声音终究会慢慢淡去。真正重要的不是回应质疑，而是坚持前行。专注是最好的消音器，当你把心思放在成长上，杂音自然会退场。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晚上8:24，你好，我是杰奇。Jasmine、阿萨，还有峰哥、国良，晚上好。 果然是因为听到苏慧伦的歌就来打卡了。哎呀，我非常清楚你的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国梁的空中好友李国祥也是听到了苏慧伦，他说哎，我的女神这么快就来找我了，想得美咯。亚长还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来打卡了啊，钟健星期四晚上好，他说儿童节快乐，哇，都已经多少年没有度过这个儿童节了。 Vincent 吉祥世界周四晚上好，还有 Pamela也祝你一个愉快的周四夜晚。这是李碧华，分手。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4: 人到中年最怕的不是文凭不够，而是过去的成绩突然不算数。
1: 五十岁的我如果被裁退的话，下一份工作最难接受的会是什么？
0: 这个世代已经没有铁饭碗了啦，讲真
1: 的是
0: 顶多只能讲说哦，谁相对比较稳而已啦。文凭这些东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4: 我们都可以调整。最怕的就是别人不给我机会，
1: 你连入场券都没有拿到，
4: 对，
1: 还要谈什么？
0: 之前累积了那么多经验，花那么多时间跟精力，突然好像
4: 白做了，对吗？
0: 对，所以那种挫折感，
4: 你过去的在履历表已经写了，他们知道了，但是他们要看的是现在的你态度是什么，你多愿意从零开始，
1: 你未来能够给我的这个公司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而不是一直看你的过去做了什么风光伟业。
0: 像以前我们叫毕业之后啊，就哦拜，然后就开心工作，
1: 终身学习。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一起聊一下。
5: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晚上8:33，吉祥世界欢迎你。Evelyn Paul 还有在恩 Danny Leon Phyllis， 晚上好 ，Daniel， 星期四晚上好啊，也祝你生活愉快。他说下班后呢，就准时的来打卡了。他说已经是2026年10月1日了，2026年呢只剩下最后3个月，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无论前面的9个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憾，或者是完成了什么目标，最后的这1/4年都是一个绝佳的收尾，还有新开始的机会。哇，说得真好。他说今晚的天天向好呢，教会我们把心思放在自己的成长上，坚定前行，时间跟结果呢会证明一切。谢谢分享你的感悟哦。国娟她今天特别早来打卡听好歌了，今晚是比较早回家哦，恭喜恭喜，没有加班哦。阿伟他说凡事啊不要想那么通透透彻，糊涂一些才快乐，看清不如看清，就是看清楚不如看清一点点，看透不如看淡。说得很好，但是说得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哦。啊，莎莎同学跟 Sophia 都想要看看哦，不要啦，我就私底下给你们看好了啦，那个 AI 图片哈。好的，只要你们不怕受惊吓。Elaine Good evening, 节气 and all Happy and blessed October. Finally, home sweet home after almost 2 months in Dubai and India. Tired and burned out. 啊，你是到那边去工作哦。I want to rest and relax in 奇想世界 with all the fans. 欢迎你，欢迎你，好好的放松心情吧。辛苦了，辛苦了。Jaslyn， 十月的第一天，祝愿杰奇还有奇粉们平安健康，永远幸福快乐，无忧无虑。愿大家一切顺利，祝愿我们所有人心想事成。Ken Lai， 晚上好，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Vincent、Doris Lian、Judy Seat。我说告别九月，迎接十月，又是一个听好歌的夜晚。好期待今晚你精的这个精彩呈现动听的歌曲，祝愿福气满满，充满正能量。这是已经很久没有播出的一首歌了，我很喜欢的莫文蔚《午夜前的10分钟》。

黄希望他说，美丽的周四，愿一个平常的日子都是宇宙赐予我们的独家盛宴，只要心怀奇想，愿你我的快乐也是这漫天星光无边无尽。希望谢谢你的简讯，就送上这首很应景的《流星雨》。

0: 这是辛晓琪，自私，之前是 F4 流星雨。
1: 2026年最精选963好 FM 主持金云和你一起直飞丽江，悠游慢活，圣山峡谷探秘奇观，三境不同特色任你自选。
2: 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其中55个少数民族在云南占了25个，占了一半以上，是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最多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啊，都有它的服装色彩鲜艳，所以叫七彩云南。那么七彩云南也形容它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每天晚上在云南基本上都能够欣赏到火烧云的这样一种壮丽的景象哈。那么第二个词叫做旅居，因为云南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人从北上广深啊，财富自由了，或者想暂时逃离这种浮躁的生活，都会去选择去云南旅居。第三个是气温非常的好，到了夏天，云南这个地方家家户户不用安装空调，到冬天也是一样的，白天的温度很舒服，十几度、二十度，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是进入到冬天的节奏啊，盖上被子就可以，完全不需要空调。
1: 金云随团八天云南精选，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晚上时间8:49。Charmaine TGIT， 我们相信啊，每个人都怀有一颗儿童之心，祝大家儿童节快乐。谢谢你哦。然后中国浙江的 Krista 晶晶就说，哇，原来在新加坡儿童节是10月1号哦，因为今天呢也是中国的77岁的国庆日，国庆节快乐 Krista。 是的，我记得中国的儿童节好像是6月1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无论如何，祝所有的有童心的你儿童节快乐。Angie 晚上好。秀珍她说今天去看了华语版的 The Violinist， 好好看哦。是的，现在还有上映哦，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一部这么好看的本地动画片，很有诚意的一个制作啦。 Lee Kim 她说，我是丽晶，祝你身体健康还有工作愉快。还有尤凡，星期四晚上好。钟汉良还有 Cherry Tom晚上好，他说我也祝福你在这个十月份里面工作顺利，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谢谢你 Sherry。 然后好人大哥也来打卡了， Adrian Happy Thursday， 他说我和玉丝妈咪来打卡咯。哦，今天你是陪着玉丝妈咪一起来听广播哈，欢迎你，欢迎你。Cindy 他说时间过得真快啊，又是周四了，晚上好。Lawrence Yap 晚上好啊，他说祝周四大家事事顺利，安康愉快啊。 Chris 证实了，就是没错，6/1是儿童节。所以今天儿童节哦，会不会让你想起了40-50年前你度过的儿童节是如何的呢？啊，闪明的简讯好长哦，待会儿我再来看哈、哦。啊，他说吉普利要来了，是的，是的。我去年3月好难得去到了日本的吉普利乐园哦，真的是啊，很开心的一个回忆哦，现在倒还很难忘呢。听着过门，是的。晚上8:52，你好，我是杰奇。如果喜欢奇想世界的话，就别走开。张震岳，爱我别走，稍后有蔡淳佳，看见。

谢谢 Vincent 还有 Pamela 的更正啊，闪明跟我都已经太久没有过儿童节了。而他们都说新加坡的儿童节呢已经改成了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也就是明天哦。所以今年的儿童节就是10月2号。谢谢 Vincent 还有 Pamela 的更正。经纬 LTH, 晚上好，还有 Mary, 爱我别走，他说是我们爱奇想世界我们不走。谢谢。然后也看到了还有谁啊，啊 OK,Judy, 他说这么好的节目好歌不停播，我们怎么舍得离开，怎么舍得走开呢，谢谢。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晚上9:01，丽玲还有龙岸，欢迎来到奇想世界来打卡。继续跟你分享好歌，吴思凯分享，之后有曾庆瑜、小虫相恋。

0: 编曲还有意境都很美的一首歌，相恋。晚上9:11，傅女士还有志豪，晚上好。旅居北美的妹发来简讯，她说啊，晚上好啊，10月呢是赏枫季节，雨天多就待在家里追剧，再看一部《红楼梦》旧剧重播，一集一个故事。以前呢都是忙中偶尔看看，现在重温哦，就是温故知新，头脑运转不会痴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信哲太想爱你。稍后的好戏一场哦，今天资深影评人丽玲要推荐的是日剧《假面美颜》。好像听他讲的那个剧情还蛮精彩的，不要错过哦。这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哎。晚上9:16，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0: 有一点 tango， 有一点 drama 的。张学友，情愿。晚上九点三十分。
1: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边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1: 等您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ary 耶，晚上好。还看到了，诶 Angeline， 他姨 Jackie Chung， 为什么要姨呢？有点意外吗？张学友的这首歌好听吧，对不对？准备好了没有？可以跟着许美静一起来 K 这首歌了。遗憾。

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在干嘛？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我的眼睛在看着这个歌单哦，点一首歌的歌单。今天可能也有些纠结吧。Sharon Low 晚上好，还有 Angie， 他就说一边唱歌一边写字真难呐、明天要交作业了，老师会知道我没有在认真练字啊。不好意思哦，是奇想世界的歌曲让你分心是吗？没事没事，希望你接下来可以写得更好一点点哈，稳住心情。今天晚上呢，点一首歌是两位天后级的歌曲，天后级的歌手，除了王菲还有很多，没有很多了哈，就是林忆莲咯。今天点一首歌二选一 PK 的歌曲，编号一是王菲《红豆》，编号二是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8855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咯，记得了是 WhatsApp 投票。编号一是王菲《红豆》，编号二是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晚上9:41，很感性。很温柔的一首歌，万芳那夜。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是王菲《红豆》，编号二是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88550963，还有五月天这首《纯真》这首歌的时间可以继续投票。

0: 五月天纯真。歌曲结束了，投票也结束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刚才目测了一下，有破百的选票哦。好啦，我要去计票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1: 好歌好 FM。

娃娃大鱼。有几位听众啊，就说：“哎呀，不选呐、啊，两位都是我喜欢的歌手啊，你是故意的吗？”另外一位听众呢就说：“哎呀，你不要我参与投票是吗？又是王菲 vs 林忆莲。”可是就是这两位歌手才有的 fight 啊，对不对？如果选的两首歌曲啊、哦，这个胜负是很明显的，你就知道说，哎呀，没有什么意思啊，投票起来也没有什么紧张好玩的嘛，对不对？哎，我是用心良苦呀，不要怪我，不要怪我 ，OK？

巫启贤，这次不是留言。今天的点一首歌，总票得票率哦是蛮高的，总共收获了118张选票，马上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得到了118张选票，其中一首歌得票 56， 另外一首歌得票 62， 也就是说两首歌的这个票数的差距只是6张票。是的，红豆，王菲的红豆得票 56，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得票 62， 所以今天晚上就先听为快吧，红豆。

Jaslyn 说，昨晚已经跌破了一边的眼镜，今晚呢，另外一边也破了，已经没有眼镜可戴了。然后 Judy 就说，输了，好遗憾哦，没事没事，先听为快。丽萍说，你会失望吧？诶，其实也还好诶。这两首歌曲相对来说哈，我还是比较喜欢得到62票的01年的歌，真的真的。周华健不愿一个人，想点歌吗？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咯。

0: 晚上十点十分，这是王芷蕾《冷冷的夏》，之后是陈晓东《不想睡》，在之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了。今天要推荐的是这一首 Bette Midler 的好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想着

0: 如果你不想睡的话，就继续待在九六三号 FM 奇想世界吧。这是陈晓东不想睡，马上要进入好歌一首。今天要分享的是 Bette Miller Wind Beneath My Wings。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我很喜欢看他演戏，这位美国歌手演员 Bette Miller 以独特的嗓音还有舞台魅力还有跨界的演艺成就著称。 Wind Beneath My Wings 原创于1982年由 Larry Henley 还有 Jeff Sibar 作词作曲，而 Bette Midler 的这个经典版本呢，就收录在1988年电影 Beaches 的原声带里面。这首歌曲呢，属于流行软摇滚抒情曲，旋律非常的舒缓，也非常的宽广，由低至高逐层的推进。副歌呢，尤其具有昂扬而深情的感染力。歌词以翅膀下的风为比喻，就歌颂那个默默支持自己成就自己却不鞠躬的人，既可以理解为友情，也可以寄托成为亲情还有爱情，所以这样的情感呢是非常浓郁而深刻的，所以特别的格外的动人。这首歌 Wind Beneath My Wings最可贵的地方是在于旋律平实而诚恳，还有非常的温暖。真正打动人的是 Bette Miller 饱含感情的演唱，还有歌词里面对身后支持者的真诚感激。这份感人的真情啊，引起了听者的共鸣还有共情，所以自然就很深受大家的喜爱。1989年这首歌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Hot 100的冠军，并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1990年格莱美奖呢更同时夺得两个大奖，那就是年度制作还有年度歌曲，也成为了 Bette Midler 最具代表性的金曲。每次听这首歌曲呢，就会幻想到很多在生命中出现的贵人，很重要的人，还有那双扶持我的双手。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傻命说好歌一首，哇，真的是记忆中哦，跟同学们上电影院看的一部好戏叫 Beaches 的，剧中时呢都泪流满面， Wind Beneath My Wings。 佩芬也说谢谢你播放这首好歌哦，听起来内心感动又有一些伤感。 Mary 也喜欢，还有 Jesslyn， 她说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首好歌啊，对我来说这首歌也是很有意义的。

0: 玲珑璇，我爱你这样深。晚上10:29，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继续发简讯或者是音频到88550963。
1: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孙燕姿，眼泪成诗。朱迪说今晚的歌曲很好听哦，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晚安，晚安，朱迪。

0: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7，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啊、哦，这两首歌曲 PK 的这个战况很激烈，总共是118张选票，王菲的《红豆》得票56，林忆莲的呢是《听说爱情回来过》得票62。就如 Angeline 所说的啦，其实啊，今晚的两首歌都好听，谁赢都无所谓。就把这首歌点给妈妈，还有喜欢这首歌的齐粉们，还有他自己，还有杰奇，就祝各位十全十美，十月份十月全十美，顺顺利利，晚安咯。然后也看到了金凤来点歌了，他说我和你一样喜欢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高兴他能够胜出，我要把它点给 Jack 恩，还有自己杰奇，还有听众们收听，祝大家晚安。劳伦西亚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 DJ， 还有听众们，要祝大家晚安吉祥，一夜好眠，周五我们再相遇。 We Hop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自己，主持人杰奇，还有所有的963好听众们。国娟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他自己收听，他说这首歌啊有我的回忆，要祝杰奇晚安，谢谢。Jesslyn 他说虽然十月的第一晚2-1没旗开得胜，但是还是仍然要点歌，就把晚安的祝福送给大家，仅以此把听说爱情回来过送给杰奇、七粉们还有他自己，祝大家晚安好眠美梦，谢谢哦。 Daniel 非常喜欢这首林忆莲的歌，他说啊，歌曲有一种直击人心的细腻，顶级的旋律创作，还有林忆莲无懈可击的磁性唱功，就把这首歌送给他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快乐。 Lynn 和 Rebecca 要点今晚的这首歌给杰奇、听众们还有963 DJ， 今晚的音乐啊，带给我们一丝治愈还有放松的夜晚，早点休息，愿你今晚有个美梦，明晚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Phyllis， 他说这个贴图啊是 I wish you a beautiful new month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is month to the last day， 这是要送给杰奇还有所有的963的 DJ 还有听众们的，谢谢你哦 Phyllis。 赵红啊，好漂亮哦，从新疆发来的4张照片好美哦，他说这里没有烟霾啊，其实在新加坡的烟霾也慢慢的好转了啦，今天至少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的太阳还有阳光，很感恩哦。莎莎同学说今晚的歌单啊简直是好听到爆啊，就让昂克痛的歌伴我入眠吧，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来自重庆来打卡的 Melvin，祝你旅途平安愉快。

Daniel 说我来到晚安咯，明天就是 TGIF 了，明天晚上8点吉祥世界不见不散，大家一起带着愉悦的心情迎接周末的到来哦。Jesslyn 晚安，杰奇一路平安到家，谢谢。还有 Angie 也要谢谢你的陪伴，希望你的字越写越好，明天可以交出好功课。秀珍 Good night and sweet dreams everyone， 明晚空中见哦。然后也看到了 Shamin， 他说每一晚的奇想世界啊，节目内容丰富，都让我们大饱耳福，睡得香甜，谢谢。然后 Lawrence Yap 他说首首好听的歌，感谢，愿你一路平安到家，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有 LC Chong 晚安咯。丽玲说哎呀，这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太好听了，很扣人心弦，要跟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道声晚安。啦啦噜啦啦噜，明天晚上星期五奇想世界我们再会，祝你睡得安稳。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t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停下脚步。刚开始学习新技能时，难免会有人质疑，甚至嘲笑你，诶，学这些有什么用？但是，当你持续投入，认真做好一件事，外界的声音终究会慢慢淡去。真正重要的不是回应质疑，而是坚持前行。专注是最好的消音器。当你把心思放在成长上，杂音自然会退场。
2: 很多时候啊，人就是因为旁边的一些评语、一些想法，开始怀疑、质疑自己的初心。我觉得今天你要投入跟认真的做好一件事情哦，对我来说啦，我觉得也不是真的那么容易的。
1: 哎，的确是，
2: 或许可能是自己还没有认真想过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容易呢会被别人的一些劝阻啊，就是改变自己的这个想法跟主意。
1: 我相信会产生怀疑哦，可能很大的程度上是我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的做法，可能一开始就已经是存有怀疑了。我不肯定我这样子做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确的，所以你才会很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别人的意见。如果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要做的一个什么计划啦，你已经想清楚了，而且是讨论了很多回了，已经是下了一个定案了过后，我觉得就要持续的做下去。除非是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改变或者是错误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瑕疵，那可能可以停下脚步稍微的调整一下，再继续的持续的往前走，这样子可能才能够很好的把东西给完成啊。
2: 当然你自己要会辨别哦，今天旁边的人呢给予的这个意见也好，或者说看法也好，是不是有建设性的。如果是有建设性的，当然我觉得你就要认真去听，认真的去思考咯。
1: 是，
2: 不过常常会有一些人在旁边就是泼你很多的冷水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自己要过滤一下啦，到底这个人今天说的这一番话，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2: 他真的是为你好吗？还是纯粹来就是刺激你的？
1: 是，我们前日子也说过了，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批评别人，然后让自己显得更加的优越的嘛。所以这样的人你就不用去听他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带着某种目的来诋毁你的，就不用去理会他们了。
2: 对，或者说看不得别人比他好
1: 啊。是，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停下脚步。刚开始学习新技能时，难免会有人质疑，甚至嘲笑你，诶，学这些有什么用？但是当你持续投入，认真做好一件事，外界的声音终究会慢慢淡去。真正重要的不是回应质疑，而是坚持前行。专注是最好的消音器，当你把心思放在成长上，杂音自然会退场。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过去总觉得战争离自己很远，不过是新闻里面的片段，与个人生活几乎没有交集。直到航班延误，行程被迫更改，才真正的体会到，原来连最日常的出行也会被遥远的动荡所牵引。那些曾经精心安排的计划，在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让人开始重新审视稳定的意义。事实上，世界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个体，而是紧密相连的整体。一处风波往往迅速扩散，波及无数人的生活。有些影响或许不会立刻显现，却会在时间的推移中悄然渗透，改变节奏与选择。这种连锁反应提醒了我们，看似遥远的事件，其实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让人学会在不确定中多一份理解，还有警觉。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FM963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星期五早上的天气。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到了下午预料呢有不少的地区会下起雷阵雨。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1到76点，属于适中水平。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王杰的歌曲《多少次》。以下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后，以及 AYE 网大市在 West Coast 之后。
1: 这问题好有意思。星期五早上6点到7点有两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第一段呢我们就聚焦在亚运会。说到亚运会啊，今天看到的其中一则头条呢就是亚运夺金再遇归国，山地放眼出征2028年奥运。
0: 哇哦。
1: 说到这个亚运会哦，你有没有想过呢？这个第一届的亚运会到底是在哪个年份，在哪个城市举办？
0: 来告诉我。
1: 答案呢，第一场亚运会啊是在1951年3月4号到11号短短的一个星期，当时呢是在印度的新德里举办的。那当时呢有11个亚洲国家地区的489名运动选手参赛，也因为是第一届哦，所以呢当时的这个运动项目的量是比较少，包括了有田径、游泳、篮球、足球、举重、自行车还有水球这几个项目。比较让我惊讶的是，早在1951年第一届的亚运会，新加坡当时已经派代表参赛了。
0: 哦，1951年哦。
1: 对，我们还没
0: 独立。
1: 对，我们还没独立，所以原本我看到那个年份，我在想，诶，新加坡应该还没参与吧。后来我搜了一下，哎呦，竟然我们当时派了健儿去参赛哦。那这一届的亚运呢当然是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了，可能一些朋友呢已经放眼下一回的这个亚运哦，会是在2030年四年过后，那到时呢将会是在多哈举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1: 狮子岩
0: 这么厉害。
2: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到两人在华盛顿的一言一行，这场峰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谈结束后形容这场短短半年内再度上演的习特二会非常成功，让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这场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峰会是否达到外界预期？双方取得哪些共识？又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分歧？
8: 这次峰会它的政治洗脑非常强，两国知道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把竞争做一些管控。
6: 东谈西论，
9: 原本提出的这个关系定位的论述前面呢又加了三个定性，就是尊重、公平、对等，这样子的一个定性它有什么样的意涵？它对于下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7: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杨丹旭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李明江为你深度解析。
6: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梁咏琪的歌曲《胆小鬼》。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王大士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后 Pasir Ris Drive 8再往 Pasir Ris Grove 过了 Tampines Expressway 之后第三条道路是发生车祸的。
1: 这问题好有意思。
0: 第二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来回答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可能用过，或者是甚至家里有这个物品，那就是公鸡碗，或者称为鸡公碗。今天呢就要回答这个问题，鸡公碗到底是谁发明的呢？由来又是怎样呢？ OK， 找了一下资料哈，其实在明代的时候，这种会有公鸡的陶瓷碗其实是王公贵族的一些珍宝，到了清朝，制作的技术传入了广东这一带，并在民间大量的普及。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广东、闽南、东南亚一带就普遍在家庭当中广泛的使用。那当然呢，中国的先辈下到南洋这一带的时候，就带着鸡公碗来到了我们这个区域。但是呢，在日战时代，那个航运啊，什么都停止了嘛，都中断了，所以那一段期间就没有新的鸡公碗的供应来到了东南亚这一带。那东南亚的制造商就开始自己在本地制造这个鸡公碗，是用这个印刷的技术也好啦，用一些可能塑料的材料也好，已经不一定是陶器了，所以这个鸡公碗就变成了有一点变样了，当然在日战之后呢，继续的就有这个中国的航船来到东南亚这一带，这个鸡公碗呢就越来越多了。鸡公碗上面呢有三个图样，当然就是公鸡在闽南话当中呢，鸡跟家是同一个谐音的。然后呢也有芭蕉，象征着立业成功，大吉大利。第三样呢就是牡丹，就是这个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
2: 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3: 多变的世界
4: 还有我和你
3: 守得住永远。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全球大学排名，新加坡三所大学榜上有名啊，而国大、南大的榜上的成绩呢是历来最好的。
5: 嗯，有没有我的？有没有我的？
4: 你的，嗯，没有。
0: 你的是什么大学？
5: 社大，
0: 新加坡社会大学。
5: 社会大学
4: 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学。
0: 哇哦，
5: 可以再来吗？
0: 你是 international 的。
5: 再加个全球吗？全球国际，
4: 这个变赘词了。
0: 全球跟国际一模一样的嘛。
4: 对，就国际好了。国际社会大学荣誉班毕业生陈浩浩，
5: 超级世界宇宙无敌 biang biang 国际
0: biang biang。
4: 你那个 biang biang 就弱掉了啦。什么 biang biang
0: biang biang， 突然间那个级别上砰掉下来。
4: 对啊，本来是前面五名，一 biang biang 就掉到后面倒数五名。
0: 哇，我们为什么会聊起这个新闻呢？因为浩浩觉得，诶，娘娘是不是也要开始在思考一下，
5: 担心
0: 家中的公子还有公主两位要去哪儿上大学呢？
5: 是以后他上了大学，他挑的大学，还是你会不会帮他选择说啊，你一定要去上哪一个大学？你妈妈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喜欢的？
4: 怎么可能？这是他们的人生啊！
5: 哦，
4: 对啊，他们当然要自己选择。
5: 是
4: 啊，不要说大学
0: 科系呢，科系
4: 不要说大学，中学我都没有插手我女儿的选择。我只是说，如果是在家附近的话，你上下学真的会方便很多。
0: 他有听得进去吗？
4: 省时间，他有听进去。
5: 思远呢？
0: 没有哎、欸，
4: 嗯，
0: 我妈照理说应该要给我压力，但她没有。
5: 我妈也没有，我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
4: 然后到你进
5: 高中，
4: 到你进 biang biang 国际大学，
5: 国际社会大学，我妈都没有管我，因为我妈都说近一点就好了，
4: 靠近一点。
5: 所以我的幼稚园就过一个
0: 马路，
5: 国贤他家跟公司这样子，这样过一个马路。
4: 可是以前哦，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哦，住得越近的同学
0: 越懒惰，
4: 越会迟到。
5: 真的吗？
4: 真的，住在学校附近的哦，都是那个一般上最迟走进课室的。
5: 嗯，
4: 然后反而那些住得很远的，因为我们学校在西部，反而那些住 Basiris 的哦，哦，很早就来了。
5: 哦，我要上课之前，我都是去买一杯木瓜牛奶啊，或者是买一个东西这样。
0: 牛奶，或者。突然就变广东人，
5: 流来啦，
0: 流来啦，
5: 去了一进到那个教室，老师就会跟我说：“赶快去坐好。”就是
4: 你做错的一件事，就是你那个木瓜流来了，你没有买一杯给老师。
5: 对，哎呀，我那个流来了，如果买一杯给老师，老师就会说：“那你直接下课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叶倩文的歌曲《潇洒走一回》。新闻之后，我们会听到张洪亮的歌曲《美丽的花蝴蝶》，以及莫文蔚的歌曲《没时间》。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2: 来带你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张仪，在偷关若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回堵的情况一直延伸到了偷关若的路段。
1: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1至76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七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公众使用回收机退还饮料瓶罐，如果出现交易问题，申请退回押金的程序将简化。申请经过核实之后，退款预计可在10个工作日之内存入银行户头，比过去最长30个工作日大幅缩短。饮料瓶罐退费至星期四全面落实，所有150毫升至3公升的铝罐和塑料瓶装饮料都必须附上一角的押金标签，还有专属条码。国家环境局和负责回收瓶罐的非营利机构 BCRS 星期四发联合文告说，双方根据过去半年过渡期收集的反馈，改善了退款程序，包括推出新的网上退款平台，圈套已经有超过1300台回收机。 BCRS 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预计最迟10月底所有回收机将陆续采用简化的退款申请流程。
2: 执行共管公寓 EC 条例收紧之后，第一幅推出招标的坎贝拉通道地段并未如市场预期般的反应冷淡，反而吸引了13组发展商踊跃竞标，最高竞标价达到了容积率每平方英尺825元，创下了新纪录。政府的分析师指出，坎贝拉通道地段位置便利，加上 EC 买家收入顶线近期上调，而地面的面积较小，开发风险相对可控，增强了发展商标的的信心。最终由三达利地产等三方组成的财团以1亿6390万元的最高竞标价，相当于容积率每平方英尺825元，领先其余的12组竞标发展商。这个竞标尺价打破了今年1月售出的第二幅雾兰17通道 EC 地段所创下的尺价记录，当时森联集团以容积率每平方英尺794元的价格标得了该地段。
1: 城市绿化固然重要，却不意味着非得保留所有绿地。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应该从全国层面做好整体的规划，才能够兼顾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需求。第六份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报告星期四发布，活动主宾傅海燕在发布会问答环节上谈到我国如何在保护绿地和发展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他指出，城市绿化是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的重要一环，却未必只能靠全盘守住现在的绿地来实现，所以政府会要求在开发的过程中融入绿色元素，将城市发展对人们的生活舒适度、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他以乌节路为例说明，这一带虽然是我国的重要要购物街，但国家公园局也在这一区种植树木，还有各种本土植物。
2: 来自加里曼丹南部的烟霾正飘向新加坡一带，我国未来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预计介于适中至轻微不健康水平。国家环境局星期四发布了烟霾情况更新说，截至傍晚6点，我国一小时 PM2.5 浓度介于每立方米15到31微克，处于正常水平。24小时的 PSI 介于60到74点，处于适中水平。虽然我国和周边地区星期五预计将出现阵雨，不过风向主要来自东南方或南方，烟霾可能随着风向飘向新加坡。环境局因此预测，未来24小时的 PSI 介于适中至轻微的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气象署星期四也发布了10月上半月的天气预报，预计首两周天气比过去的两周还要干燥，一些日子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一些日子的上午较迟时段以及下午，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雷阵雨。
1: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出台上任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内阁改组，任命15个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的政府领导，外交部、警队和数个统筹部都出现调动。分析指出，民意支持下跌之际，普拉博沃希望借由改组来提拔亲信，巩固势力。受委的新职务者星期四下午在当地国家宫宣誓就职，其中一项备受关注的任命是外交部副部长阿曼纳塔擢升为部长。阿曼纳塔是职业外交官出身，曾经担任印尼驻法国还有驻联合国大使，在前总统佐科第一任期也曾经担任外交部的发言人。他在宣誓仪式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继续延续前任部长的工作，继续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也会继续为维持区域还有全球范围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试！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5: 浩浩、
6: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0: 早安，让我们欢迎 Biang Biang 国际社会大学陈浩浩先生。

0: 好紧张哦，
1: 好假。
0: 其实我要感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2: 真的假？
0: 要感谢我的所有的好朋友，支持我的好朋友，谢谢导演，谢谢监制，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服装，还有各位，还有我的一起跟我搭档的于思远跟陈丽仪，最要感谢的是台长洪金云。也要谢谢永梅
2: 副市长，
0: 还有谢谢慧玲，还要谢谢我们这个新上任的总裁，还有总之希望我得了这个奖，就是大家当然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2: 请问你得什么奖呢？这一位
1: 啊，我知道他得的是梦醒时分奖。恭喜陈浩浩得了梦醒时分大奖，耶、yeah！
2: 我觉得你没有表现出那种激动，那种我要谢谢，
0: 我没有你那么抓吗
2: ？OK， 为什么有这一段表演呢？因为恭喜新加坡电影荣获金马奖提名的《大丰收》。
1: 哎，没错，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新加坡的这个电影方面呢，是有15项的入围，包括呢，我们不是陌生人呢，就入围了7项，打破之前的记录。
0: 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辑、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1: 还有呢，《沧海情深》也有3项入围，
0: 最佳动画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1: 值得一提的是呢，有一部马来语短片哦，哇，也入围了最佳剧情短片，这是新加坡马来语作品呢第一次杀进金马奖，而这部片之前已经获得奥斯卡的角逐资格了。
0: 还有一个是他说的短片这次也是最佳剧情片短片之外呢，还有泡泡糖女孩，是新加坡的吗？
2: 是新加坡作品、
0: 哦、是啊，也有3项提名呢，最佳新导演、最佳新演员、最佳改编剧本，哇哦，
1: 所以总共呢是5部作品有15项的入围啊，恭喜恭喜所有的入围者，
2: 恭喜新加坡电影大丰收啊、yeah！ yeah！
1: 入围真的就是一个大的肯定，特别就是在这种国际的赛事哈、我觉得真的很替大家开心。
0: 是啊，除了亚运大丰收，接下来要大丰收，然后你有连接下来金马奖的也要大丰收一下，新加坡加油！
1: 像是伟文哈，他就凭着《我们不是陌生人》，他第一次演电影就入围最佳男配角，
0: 幸运。
1: 那个心情应该就是难以置信，再加上万分激动，
2: 特别可以感觉他的心路历程，因为他这些年来演艺事业走得不是很顺遂，
0: 也曾经暂别了我们的演艺事业，然后后来呢又回来了，哇，真的是导演慧眼识英雄。
2: 但是我私底下跟他接触，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很有意思，就真的是很老实的一个人
0: 啊、他很简单，就是要给他睡觉。他只要睡觉他就可以拍出一个很好的戏。他在片场的时候，他也是你会找到，伟文哥在哪里？
2: 在睡觉，
0: 在睡觉，在车上睡觉，
1: 在补眠。
0: 对，
2: 浩浩，你也有参与这部电影耶？
0: 没有，我只是教他们两个唱歌而已啦。
2: 那你要不要一起去走金马的红毯？
1: 可以去走红毯
0: 啊、不需要。我要参与，我是教他们两位唱歌，对，是
2: 这么重要的一幕。
0: 对，
2: 他们两个婚礼上面要唱那首福建歌曲。
0: 哦，是啊，但是我跟金马奖有一点小小的
2: 怎么样
0: 渊源啊？
2: 你有入围过吗？
0: 没有入围过，但是我拍的那个12连花那部电影，曾经在金马奖的金马影展有播放2天。哦，对，是的。
2: 所以你有受邀去吗？
0: 这么说，我在这边，然后他在台湾播出的，在台湾的那个成品有没有？以前那个西门町那个成品，对，那楼上有一个
2: 有放映厅哦，
0: 有。
2: Okay。
0: 所以就金马影展，所以就是没有比赛啦。就是新加坡的影展去播放
1: 参展的作品
0: 之一，很臭屁哦，2天呢，两场，我妈妈一场都带了30几个人去，
2: 然后呢
0: 就很开心，她儿子拍电影啊，对啊，第一部
1: 肯定的，
0: 也是唯一一部。
2: 不要这样说，接下来还会有机会的。
1: 您的演艺的道路啊，还长着呢，
0: 真的吗？
1: 怎么说是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呢？
0: 我都想说，我要来倒吃甘蔗了呢，还要多长？是要有多长？
1: 当然是要再接再厉，再拍一部。
0: 好啦，再拍一部，我们三个一起拍啊，
2: 可以啊。
1: 我正想由

0: 子毅要提议这件事情。
1: 好啦
0: 好啦哈，就来了。
2: 等一下要去找钱，
1: 等一下我们去找那个文红。
0: 一个人找钱，一个人找剧本，一个人找文红。
2: 哇、
0: 那就对了，我们
2: 不需要三个人都去找文红就好了。
0: 我们兵分三路。
1: 拜托，刚刚那个音乐再给我播一次，我们先感受一下我们要入围最佳新人的感觉。
0: 真的吗？
1: 对，然后一上台了之后，哎呦，这三个老人家现在才在入围新人奖。
2: 我不要入围最佳新人呢、
1: 欸。哦，那你要入围什么？
2: 我要入围最佳男演员、啊。
1: 主角，
2: 哇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有一句话说：“人因梦想而伟大。”
1: 是。有梦最美，希望相随。
0: 福来 day， 我们继续做着这个梦，
1: 一定要让他做，要不然他会不甘心，
0: 来，赶快，赶快 WhatsApp 文红，
1: 8855-0963，
2: 7:20，老大可能还没有醒啊、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的两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的出口处 ；BKE 往乌兰，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也是车多的。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李国祥的歌曲《醉》，早上的7:30了，很快有甘榜963可以听。
1: 今天甘榜963、要聊一聊，很多朋友呢都有喝冰水的习惯，因为都寒热。
2: 那请问喝冰水会变胖吗？
0: 喝冰水会变胖？
1: 今天就要来回答这一道问题。
2: 真的还是假的？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农历8月22，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建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5: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4个女朋友啊？哇！

0: 9663。
1: 早安，陈心姑。早安，好贝贝。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哎呦，仙姑，今天生意这么乖乖的。
3: 今天仙姑早上在厕所梳洗完毕，然后仙姑发现、
1: 发现你便秘，对不对？
3: 不对啦。然后仙姑我就站上了，
2: 站上了舞台。好妹妹，唱出您人生的第一首歌。
3: 只有浩浩的厕所有舞台，仙姑的厕所是没有舞台的。
1: 对呀，厕所里面怎么会有舞台呢？好妹妹，
2: 厕所是舞台，就是马桶，马桶站在上面是舞台。
3: 仙姑其实是站上了我厕所里面的那个秤，然后仙姑发现我竟然又胖了2公斤。
1: 哈，2公斤。
2: 2公斤而已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好贝贝，2公斤很多嘞。陈仙姑，你最近到底吃了什么，导致你发胖呢？
3: 我看到那个秤上的数字之后，我一直在那边反省，从家里反省到现在，然后我在想，应该是我
2: 应该是吃饭，
1: 因为最近公司聚餐还有朋友聚餐太多了。
2: 因为你吃肉吃太多，
1: 因为你没有做一些运动。
3: 我在想，应该是最近的天气太热了，又有烟霾，仙姑和太多的冰水才会导致这个脂肪凝固，让我发胖。
1: 哈，脂肪凝固？
2: 哈，脂肪凝固？
3: 你们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吗？喝冰水啊，会导致脂肪凝固，然后让人变胖。仙姑现在严重怀疑我就是这样的情况咯。喝冰水是不是会让人变胖呢？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
2: 当然是我呀。哎呀，我博学多问，对不对？哎呀，上知地理下知天文，我当然知道啊。
1: 好贝贝是博学多才，不是博学多问。
2: 好了，多才多问都一样了。好了，这才吧，
1: 不要狡辩了，赶快解答陈仙姑的疑问。
2: 我跟你说啊，喝下冰水之后，因为冰冷的水会让体内的温度短时间的下降，脂肪遇到了低温就会开始凝固，尤其是腹部和腰部的脂肪，这些凝固的脂肪会变得比较难被身体代谢，长期下来呢，就会容易堆积在体内，因此喝冰水会比喝温水更容易胖。
3: 啊，真的是这样吗？
1: 陈仙姑，你不要听好贝贝胡说。
2: 又胡说？
1: 当然胡说啦，喝水绝对不会让你变胖，无论你是喝烧水、冰水、冷水、温开水都不会哦。因为水不含任何的热量，也无法转化为脂肪，冰水进入体内之后，身体需要消耗微小的热量将它加热到体温，甚至可能稍微帮助新陈代谢，所以喝冰水是不会变胖的。通常哦，是因为你摄入了一些隐藏的热量，像是什么含糖的饮料啊，或者是淀粉吃太多，才会有发胖的可能。
3: 你们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到底是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1: 怎么可能我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呢？当然是只有一个人有道理而已。
2: 那就是我。
1: 那就是我。
2: 我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六三。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曾淑琴的歌曲《不再等待天堂》。
1: 你是不是在等待我们公布答案？今天刚崩963真的还是假的？谁说真话？
0: 其实蛮明显的，不会吗？
2: 目前看到的票数，大家都投小鱼儿。
1: 小鱼儿是说喝冰水不会让你变胖。如果你把票投给了小鱼儿，
0: 恭喜你答对喽！
1: 啊，喝冰水是不会让你变胖，为什么呢？
0: 因为水呢一般上是没有热量的，因此呢喝水不会变胖。喝冰水的时候呢，身体需要消耗一些能量，把水温加热到你身体的体温，甚至就有研究显示会微幅的提升新陈代谢。
1: 嗯，而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是产热效应。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KJ1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发生车祸，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人哈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很爱想当年呢、啊？
1: 因为很多东西可以想，
2: 因为过去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0: 哎，是哦，回忆过去的美好，回忆过去的光辉，
1: 是
0: 可能会让你有一种可以缓解焦虑的功能，带给你一种安慰。就回到过去，然后想着过去的那些时光，还有那些人。
2: 因为毕竟过去呢，还是会比起现在，不管你在什么阶段，现在的阶段还要单纯一点点吧。
1: 我觉得35岁之后的我开始有很多回忆过去的。
2: 你35岁了？
1: 时刻，我38了。
0: 你不是 48？ 你不是48吗？
1: 我今年正值38的年龄。48太夸张了。
2: 太夸张了。
1: 你知道我有一个回忆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记忆。有一次我回兵营做体检，每年得要回去做体检嘛，过了35岁之后，我站在那个楼梯，我就在想，18岁，也就是20年前，我在这里受训的时候，就在这个楼梯常常混。
2: 我一直以为你32左右，33左右，
1: 我38了，
2: 这么老了。OK，
1: 那你几岁？要不要说一下啊？你几岁？
2: 28。
1: 28，
0: 28 plus plus plus plus，
2: 每年都28，
1: 敢讲哦你，
2: 其他放在银行，
1: 敢讲哦你，
0: 他就是很敢讲啊，咱们世文就是敢讲
2: ，
0: 敢说，说多了你就自我催眠，你就觉得是了哈，
1: 是。哦，还有这样子功效。
0: 不过讲回这个想当年这件事，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时间是不可以逆转的。
2: 当然，
0: 所以呢，想当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心理机制，让你对抗现实的压力也好，找一点安慰也好。所以想当年是蛮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的长辈们，他们想当年，我们作为小辈的，我们会不耐烦。
1: 对。
0: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长辈的这个想当年这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讲有多重要？
2: 多珍贵，
1: 是不是在训练他们的记忆力还有脑力也是？
2: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美好的吧。
0: 也
2: 他们都会想当年，
1: 想美好的东西啊。
0: 可是也不见得，因为像我妈，她常常想当年，我发现她会讲同样的一段。她会讲以前她在甘榜有多辛苦。他说：“以前你知道我都是酱油配饭呢，以前你知道我每天要挑几担水嘛。”他就是讲同样的，但是都不是说享受啊，或是什么有礼物没有，都
2: 是以前苦过来的时候，
0: 对对对，
2: 穷过来的时候，
1: 这种情况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他无法释怀这件事情，
2: 放下，
1: 他没有办法放下这件事情，
2: 转念，
0: 也可能苦日子里头也有甜呐、当时姐姐妹妹都还在一起生活，
1: 是
0: 对吗？哈，那当时妈妈也还在 ，OK， 所以呢，现在哦，本地的社区医院呢，他们就用想当年作为一种疗法嘞。特别针对这个失智症的患者。
1: Oh yes， 那肯定的。你得要让他们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训练他的脑力，还有那个脑部的运动吧，
0: 也让他们保持愉快的心情。
2: 对，因为对于我们这个知道失智症患者，他们的想法都是想到以前。都是想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以前，或者是想到小时候，或者想到他的儿子女儿的小时候。
0: 我觉得失智症患者可能昨天的事情他们忘了，但是30年前的事他记得。
1: 是真的哈。
0: 所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怀旧疗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让这些失智症患者听老歌。借着一首首的老歌的回放，就让他们回到从前，你就看他们的脸上呢，自然而然的就泛起了微笑。
1: 哇，那这些失智症协会都要听963好 FM 呢？
2: 也不会啦，
1: 全部24小时开，
2: 不用这样说啦，真的。
0: 听早上就可以了，
1: 然后收听率调查就去失智症做，然后我们的数字就会飙了。
2: 失智症协会、失智症机构，好。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每个人不同的回忆，这一首应该也有很多人的青春。
2: 我们就送给于思远这首歌曲。
1: 是的，这首歌曲在我大概2天的时候。出生2天的时候就开始听了。
0: 哎呦，好好听啊，
1: 一起来。
0: 我就是喜欢这种有年代感的开场。

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J 往 BKE 方向，在 BKE 乌兰的出口处是有车子抛锚的。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1至76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八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